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又一百亿级项目落地上虞，我区举行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深耕运河文化，上虞东关运河里建设提速；2026早稻订单奖励款即将发放，粮农履约率高达99.41%。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曹鄂江畔再传捷报，昨天上午，我区举行重大招商项目对接活动，新合成特种新材料项目签约落地，区委书记钱灵江出席并见证签约，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程程、阮成华参加。
1: 活动中，有关区领导介绍项目具体情况。此次签约的新合成特种新材料项目总投资达105亿元，将在技术工艺、产能规模、应用市场上创造3个全球第一，这也是上虞区长期以来立足资源禀赋、构建产业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企业双向奔赴、携手共进的硕果。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特种工程塑料生产能力，对于引领带动全市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向新向优，促进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合成董事长胡百帆介绍，项目能够落地，得益于新合成在技术、基础性材料及特种工程塑料领域的优势，也离不开园区的配套、企业的协同以及上虞区的整体优势。新合成将以此次项目落地为契机，加快推动项目投产达效，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钱灵江代表上虞区委区政府对项目签约表示祝贺，感谢企业对上虞的信任。他说，新合成特种新材料项目投资体量大，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强，要以此次项目合作为契机，催生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打造

0: 更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生态圈。作为地方党委政府，上虞区将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支持好服务好新合成在上虞的发展，以一流的理念、意识、标准、服务保障和供给，支持好服务好新合成特种新材料项目的建设，助力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于丹在主持中表示。 此次项目的签约落地是上虞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发展进程中的浓墨重彩之笔，更是全区产业发展迈向更高能级、更高质量的里程碑时刻。上虞将始终秉持有“忽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为项目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优质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也招商引资的硬支撑，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底座。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东关运河里是东关街道深坑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项目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精名片，打造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与场景式消费
0: 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采访当天，记者在马家桥村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建设现场看到，一期四栋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各司其职，正紧张有序地施工。
2: 据马家桥村村干部介绍，村里投建的这一片区约20亩，自开工以来，项目建设有条不紊。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5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四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0: 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渝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项目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等核心子项。同时，古堑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也在同步推进。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了多元体系，即以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这形成了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3: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0: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街道将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未来，这里将成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我区2026年早稻订单奖励进入公示发放阶段，惠农红利将精准直达种粮农户。今年全区早稻订单履约率达99.41%，彰显了订单农业政策的强劲吸引力。
0: 根据政策规定，列入订单计划且品质达中等及以上标准的早鲜谷，按每亩10公斤30元标准予以奖励。 本次全区拟发放奖励款超3147户履约种粮农户，订单奖励有效对冲了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增加了粮农收益，稳定了农户的种粮信心与意愿，为稳住早稻生产基本盘筑牢了基础。我区依托订单加奖励模式，构建了稳定规范的粮食收储合作机制。 这不仅畅通了收购渠道，也精准掌握产销储备情况，全方位夯实了区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进一步激发了农户科学种粮、提质增产的积极性。作为全省产量大县，我区粮食生产面积多年稳居全省前列，早稻种植面积今年更有望居全省首位，承担着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的重大使命。 今年，我区集中展示推广了顺达135、浙早208、中祖幺八等17个高产优质抗病性强的优良早稻品种，其中拥有绍兴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稻顺达135，可实现亩均增产10%以上，是省级主导优质稻种。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兑现奖励资金，确保补贴足额及时发放到位。同时，持续优化粮食惠农扶持政策，强化种植指导与服务保障，稳定粮食产能，牢牢守护区域粮食安全底线。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日前，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第一批今年入乡发展改革试点地区名单，我区成功入选，并承担集成改革试点任务。试点周期为2026年8月至2027年底。 我区将围绕工作机制、政策供给、要素保障等7大领域，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青年入乡县域实践样本。据了解，此次试点，我区将聚焦当前青年入乡面临的部门政策碎片化创。

0: 配置方式革新人才招引格局，升级创业孵化平台，迭代培育提能体系，优化营商服务生态等七项改革任务。计划到2027年底，我区将新增入乡青年8000人，优质项目超100个，建成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打造20个以上特色创业场景，形成陪伴式成长的青年入乡发展生态。作为试点基础，我区近3年已吸引青年创业就业1.8万人，带动1.1万多户农户增收超3.5亿元，成功承接全省返乡入乡合作创业现场推广及人才对接活动、长三角乡村旅游宣传推广活动等省级以上重要会议，招引落户一批省市级以上重点乡村人才振兴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培育出国家级甲级民宿研学基地试点、省级乡村侨社等高端业态，入选省级乡村人才振兴4链融合发展集聚区项目。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近期辰溪乡塔溪村的浪状瀑布在社交平台走红，成为夏日热门打卡地，不少上海、杭州游客专程驱车前来，将其誉为浙东小黄果树。记者实地探访这处网红景点，解锁盛夏山野的松弛与惬意。
1: 浪状瀑布由浪状水库溢流形成，大坝人工飞瀑与自然山景同框，现代水利工程与原始山林共存，既野性又壮观，独特的视觉反差让游客随手一拍便是高质量大片。该瀑布位于辰溪乡塔溪村，每年6至8月丰水期，水流漫过坝顶倾泻而下，10多米落差带来轰鸣水声，水雾扑面而来，体感温度明显低于城区，是纳凉出片的理想之地。
2: 我也是第一次来上这个景点，第一次发现有这么好的景观，非常的好看，现场特别项目特别好，游客也特别多。
3: 第一次来嘛，很好玩啊。这
1: 个夏天，浪状瀑布游人如织，除本地市民周末短途游外，大量沪杭游客也慕名而来。每逢节假日，山谷间欢声笑语不断，有人驻足观景，欣赏飞瀑流泉，有人踏水溯溪，尽享清凉野趣。此外，瀑布毗邻雪花潭景区，那里潭深水静，溪谷清幽，可与浪状瀑布串联游览，徒步溯溪观景休闲，一站式体验，适合全家出游或好友结伴避暑。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8月25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听取项目谋划推进工作。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体系性，突出牵引性，确保有效性，围绕5大领域滚动做实项目盘子，确保形成实实在在的投资量、实务量、工作量，以高质量项目的稳和劲支撑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琴、程程、阮成华、罗黎明、冯世凯参加。8月26号上午，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上级要求，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讲话，区领导蔡建红、王永表参加。8月26号上午，我区召开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通报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琴主持会议。8月27号下午，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调度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台形势，对全区防御应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基线思维、底线思维，以顶戈防御、最硬举措、最严作风，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沙德尔硬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朱江桥、

0: 陈情、陈诚、罗黎明参加。8月26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情况，推动园区高质量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副区长孙伟晴参加活动。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亮亮，
4: 客户，
5: 不许再卸下啊！
6: 上前头看看去。
7: 在俺大脚的帮衬下，申苗种的是越来越好。俺还带着乡亲们一起种，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申苗给了俺们些许甜头和盼头。
8: 慢点，客人。
7: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铁头虽然不认傻挑，却认下了柯拉这个儿子。
5: 哎呀，柯拉，又在秀恩家睡了一夜啊？是不是都不想回家了？说想爹不？儿子，来，爹抱。
7: 俺和大脚也终于有了俺们的儿子，取名叫封家明。小日本侵占了东北，整个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之中。那几年的灾情不断，涝灾之后是蝗灾，又遭遇了大旱。俺们靠着单身卖来的收入，才勉强度过灾年，能入口的粮食也是数着日子吃。可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一批批涌来的灾民，

0: 哲实。嫂子，这报上还说啥了？
1: 还说好多灾民都死在路上了，然后就是狗啃人，人在抓狗。
0: 俺这饭都吃不下了。
1: 有的吃就赶快吃吧。俺还听说呢，好多灾民在路上搭成了伙，抢粮作恶。乱世啊，指不定出啥事儿呢。
0: 嫂子，咱不怕，咱家肯定有粮食。
2: 咱家不是有好几粮吨的余粮吗？
0: 咱家人口少，就是今年真大旱，颗粒无收，咱也能扛过去，是吧？
1: 哎呀，你快打嘴吧，就不能说点好的？说今年大丰收啊。还有啊，刚才那话可不能上外边乱说去。谁跟你说咱家还有好几粮吨余粮的？你看见了？没有的事儿。这连年灾荒的，地上粮食连五成都收不到，回到咱这儿的就更少了。俺跟你说啊，咱家那粮吨都搬空了。
0: 真的假的？
1: 哎呀，俺骗你干啥呢？本点在外边，也不知道是咋样了，能不能有口吃的？这也有半年没来信了吧？
0: 他上通信不是说了去省城的教育厅搞救了吗？那搞救还能没吃的？吃的肯定还是山珍海味呢。俺不写信，因为忙呗。
1: 能忙啥呀？忙得连写封信的功夫都没有。好不容易盼来一封信，写的那个潦草啊，三言两语的就知道安排俺干这，安排俺干那，都不知道说说自个儿的事
0: 儿。小子，你下那么多功夫培养他，不就是指望他有出息给你们费家光宗耀祖吗？他现在也上省城了，也是按照您的心意来的，你不瞎想了啊。
1: 俺也没功夫想他。今天啊，刘胡子和小青寻了些密旱，要去束河打水浇地，俺得过去看看。那苗子都快蔫了，再过几天估计那束河水都得干。你跟俺一起去不？
0: 这浇地俺就不去了，俺不会去了还碍事儿，俺就在家待着，俺在家也不闲着，俺帮您捋账，俺现在账捋得可明白了。
1: 行，你捋账。
3: 来，
4: 娘，娘，
5: 来了，
4: 慢点啊，
3: 叔叔来了，
4: 哎，娘，我来了。
6: 都歇歇吧，来吃两口。
7: 哎，好。
5: 俺们今天早就寻思好了，一人两个馍，一个参子汤，
7: 还多抓了一把参子呢。
8: 歇会儿，哎。
9: 要我说呀，还是秀秀的主意好。这大伙儿啊，一起拉水，一家一家的浇，这苗子怎么着都能浇第二遍，是吧？要是俺跟柱子自己浇，哎呦。这第一遍还没浇完呢，枝头跟地呀、啊、就把这浇得吸干了。
10: 可是秀秀的脑子就是灵得很，这大伙在一块儿浇水正好。
8: 别吧，
10: 你看看，饭也吃了，活也干了，
11: 渴了，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
5: 听见了？俺娘又来了些灾民，哎呦他爹，俺得到地头上去护着那苗子去。
12: 婶子，不用，我看就是路过。他们也长眼睛了，也知道咱们是大旱年，总不能把麦子拔出来放嘴里吧？
13: 呀，你没听说吗？有的人饿草去了，连那个树根啊、树皮都吃。那个大脚啊，
14: 哎，
13: 吃完饭到地里看看咱的苗啊。
14: 哎，
10: 哎呦，
14: 行，
15: 估计想找找哪儿的饥荒没那么严重，混口野菜也能活个人命。
16: 柱子哥，俺看你和俺一样，在地边搭个窝棚，晚上看着点。
17: 二叔。
18: 疯子媳妇死了，
9: 啊！我
13: 咋死的？
18: 在家饿死了，你过去看看吧。
9: 哎呦，上半个月前。

0: 都够他们吃的。
1: 胡说八道，您又不是知不道，那粮仓的钥匙他睡觉都把着，俺每次问他要粮得费多大劲儿啊。
0: 不是，那你求求他，你哄哄他，你肯定有办法啊。你跟他说点软话，要不然我教给你，他要不给你粮了，你就说你回娘家。你现在怀了他的种，那吃喝他肯定给送过去啊。他要是再不给粮食的话，你就不回来住，你就饿着他的种。
1: 爹，你这都出的啥主意呀？
0: 我出这，我。

0: 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是公众。

0: 喂，你看，你看啥？你看，俺那姓石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你放开俺爹！
0: 爹，你快走！跑到俺家门口来交银招子印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了，赶滚！
2: 你娶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还俺。
3: 俺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你在这儿喝，
2: 这不是
3: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那来吧爹！哈哈，
2: 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3: 你得好好在这儿给我盯着，看看领头放粮的到底是谁。
2: 我会给你上过汇报，但是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公堂来，
0: 你们俩以后跟我在不公队了，可就横着走了。明白？大哥，您放心，
2: 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
0: 都给我盯好了。哎，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了，银子不让俺喝酒。
2: 俺不喝了，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俺没买的鸡肉呢。这老头儿，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呀，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 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兼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 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这是个好事啊，爹。哎呦，哎呀，爹。

0: 我太高兴了，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赎上。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边叔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1: 事是好事，再拍你爹就不好了。
0: 你赶紧坐下啊，
2: 爹。

0: 我来了，看看你，看你还有力气答案，俺就放心了。俺走了。你，我咋养了个这了？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
1: 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了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
2: 费佐士也放粮了。
1: 宁大哥，宁大哥，哎呀，这可心也在。
2: 坐坐，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3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1: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啊，
2: 还说俺吃了麦了呢。 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金，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 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啊，连黄豆都给嚼了。嚼完之后，到胃里再喝点水，得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哎呦，太吓人了！哎呀，可金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0: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哎呦！
3: 那就歇歇闲职吧，哎，俺们家的余粮时间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是吧？
4: 回家等着吧。哎，这个怂包，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
3: 都吃了吧？鱼儿，
4: 哎。
3: 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唯你是分。
4: 大哥，无需多言，
3: 走，回来。齐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灾民往上抢，给砸石头。他们现在饿得已经风都能吹跑，不要浪费子弹。
5: 大哥，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
3: 和找人护着吗？安排两个弟兄，意思意思得了。
4: 当前最主要的事，护好俺家。
5: 是，散了。
4: 你们几个跟俺走。
5: 大哥，帮你着。妹夫来了。哥，来来来，过来坐。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
4: 哼，
5: 给，喝点茶。找俺有事啊？
4: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1: 做啥英雄？
4: 俺做不了英雄。
5: 哥，挺俺一句，
4: 还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
1: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
4: 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扯什么？是不是你费文典那小子？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
5: 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 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俺还记得杜金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 是个将才，
1: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
4: 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

0: 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别跟那绯闻连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凉不凉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1: 哥，你听俺一句，
0: 回去吧。
1: 哥，
0: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1: 大脚本来不让俺来。哥。 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0: 娘现在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 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了，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1: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0: 爹，那是您的舅舅。俺咋会害了他？你咋会害了爹？你一直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儿给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妹子。 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咱爹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
2: 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烦了。
3: 哥，
2: 秀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
0: 啥叫正道？
1: 跟着他绯闻点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呢，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的正道去吧。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
4: 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祥家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祥家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5: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
2: 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6: 姐，咱再去劝劝呗。
1: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2: 能不能这样，
1: 把俺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苏苏，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2: 对呀，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1: 既然这样，门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
2: 嗯，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
7: 老师。

0: 不是，李金玉主动开仓放粮了。这个李金玉脑筋够留缝的，他是害怕，害怕灾民主动抢粮啊。铁头说的对，小贾、新明，哎，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1: 好，嗯。
2: 蓝翔那边，阿米也已经撤离了。
0: 哦，大脚，啊，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 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
1: 嗨，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3: 往后，大家都要小心行事。
4: 文鼎哥，要小心的是你们。
3: 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5: 爹，
3: 听说了吗？ 听说了，那个宋代李俊义开仓放粮了，他是怕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做个顺水人情。俺就不明白啊，哥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5: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
3: 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儿，所以俺想啊，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5: 装，
3: 啊，装啥？啊，还用装吗？啊，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5: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3: 爹给你们买的粮食想白买了。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裹在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脚，你俩拿枪顶俺妹子头啊！汉儿啊，你真是俺的汉儿啊！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护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那俩妹子？
5: 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别回头，到时候俺宁学祥的儿女、黑伢子们肚子饿的没吃的，跑出去讨饭吃。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 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叔去劝劝吗？咋还要去？
1: 你心里不踏实？
0: 你咋在这儿？快！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0: 俺今天去让宁可卿，结果发现屯林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
0: 阿娇，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宁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好，走吧。
2: 他们折腾，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儿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有能力。
0: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

0: 俺可就是也装的差不多了，
1: 快！
0: 你回去陪哥喝两盅，跟哥拉拉管。
1: 爹，好了，
0: 啊，
1: 全都好了，
0: 好了。

0: 把粮食卸了，下来。哎，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到爸，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1: 灾民要是暴动了，充当你们家里去，以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二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子罪，没事他跟你胡扯。
2: 可心，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这万。
0: 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3: 二叔，
0: 这啥车呀？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呢，俺还怕他灾民呢？
3: 林少爷，哎，俺没征局长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再伤害谁的性命。
0: 宁少校，有完没完？你呀，给他弄走。
4: 秀秀，你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
5: 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
0: 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4: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
0: 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薛瑞，你听见了吗？啊，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
3: 哥，秀秀说的句句在理。
4: 俺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个屁！有道理，一派胡言。可见俺整不了他。
4: 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你放开！你可劲！
0: 快抱住他！
4: 放开！你可劲！
0: 放开吧！快！哎呀！
4: 放开你！
0: 可劲！
4: 哎呀！哎！
0: 可劲！
4: 可劲！
0: 可劲！
4: 二叔，拦着他！
0: 大小弟，别难为矿子！
4: 可劲！
0: 让他跑！让他跑！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哪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
2: 木框架中辨认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屋子的地梁和立柱依然清晰可见，墙体历经千年风沙已经剥落，露出编织整齐的红柳骨架。这组照片是100多年前斯坦因莱到尼亚遗址考古时拍摄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N2 遗址中的房屋结构保存得更为完好，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木构件和家具，有些地方门框和房梁也保存完整。
3: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比较有价值的木构件都保存进了和田博物馆。和田博物馆3楼展厅的进口处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那样的不起眼，很多游客还以为它就是个装饰物，都与它擦肩而过。其实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出土于尼亚遗址，它是由一个保存完整的房屋框架复原而成，从中你可以清晰看到尼亚民居的基本结构。这种木骨泥墙的民居历经千年演化，一直沿用到近代，和达利亚不一的八字房别无二致。
2: 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里的人过去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6年，村里363户人家贫困户就有299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搬迁脱贫的号召，2017年和2019年，达利亚布依村先后进行了2轮搬迁，绝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120公里以外的达利亚布依新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3: 老村留下来的少数村民负责看管全村人的羊，顺便打理这里的旅游业。如今的达利亚布依老村迎来了8方游客，让这个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借助旅游业的东风，2020年，达利亚布依村正式脱贫摘帽。达利亚布依新村成立了游客中心，村民们的新房又接待游客的民宿，村里有网、有电、有超市，一派现代生活的景象。
2: 本来应该被废弃的老村，近些年来也开始了翻新，村里盖起了民宿、超市、餐馆，甚至还有咖啡馆。但是这些新修缮的房子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达利亚布依的传统。当然，和田地区的民居不仅只有八字房，随着和田与中原地区的不断交流，和田地区的建筑艺术也攀上了一个高峰，土尔迪阿吉庄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和日班努尔埃赫麦提，塔吉克族人，他刚刚被调到皮山县宣传部工作，今天他被派到土尔迪阿吉庄园熟悉工作环境。这座百年老宅他耳闻许久，但当他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被他的美所震撼。
4: 土尔迪阿吉庄园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此民居原为当地地主土尔迪阿吉旧宅，此建筑群出建始有72间房屋，

0: 别有居室、客厅、清真寺、仆人宿舍等。外部西面、南面有木柱和回廊，形制略同于汉式的民宅。
1: 走南闯北的土耳其阿吉，把他一生所看到的一切建筑样式都融入了自己的庄园。庄园的整体采用了汉式的四梁八柱的结构，门外设回廊，屋檐用的是飞檐斗拱结构。即便和田地区很少下雨，他还是学习汉族人修建了一个流水檐。二进门的这个门环是中原样式的，而这个门明显是蒙古族风格。走进二进门的第一间卧室，是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以旺式的民居。阿以旺在维吾尔语里是明亮的处所的意思。南疆地区风沙较大，因此这里的房子一般不设窗户，而是在屋顶添加一层天窗。这种结构可以防风沙，又可以通风照明。屋顶的装饰用的是陕北剪纸的对称图案，其中还有佛教的万字纹。但是庄园的客厅破天荒地开了很多窗户，没有设阿以旺天窗，这让客厅的光线异常的明亮。而窗户的装饰采用的还是中原地区常用的菱形花纹。最里间的卧室美和日班觉得更加亲切，这间房子的屋顶采用的是塔吉克族风格的阿以旺，这间是土耳其阿吉夫人的居所。可以想象，他的夫人很可能是一个塔吉克族人。土耳其阿吉庄园可以说是把中华各民族建筑的精髓集于一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此豪华的庄园也只有八亿老爷能住得起。新中国成立前，普通农民的居所则是相当的悲惨。这是1960年拍摄的纪录片《夏赫勒克乡的农奴制度》。夏赫勒克乡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这里描绘的是农奴主买买提利汗和家的庄园，其豪华程度堪比土耳其阿吉庄园。
2: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1: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见到毛主席。亚生买买提宁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

0: 县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它就是红遍全国的团城。
1: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十点，古在利都要匆匆走过开普台巷去上班。他是团城的导游，这条小巷他再熟悉不过了。
1: 这条巷道的这些上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悉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0: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在利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在利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2: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和田团城。和田团城地处和田市中心，是和田的城市会客厅，因其有中信团信向四周发三市分布的街巷环绕而得名。想真正和田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亲密团结，怒里同心，建设美好家园，这也是我们取名和田团城的主要原因。和田团城是2019年年底进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呢，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普台巷的主巷道10号店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亿，有援疆资金、中央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0: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沅江和田的金河一家工程，在北京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历时4年，成功将这里打造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街区，不仅保护了历史传承，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还解决了居民就业，真正实现了安居又乐业。
2: 我们前面这个茶叶店呢，是我们这条巷道的比较有名的一个老唯一的店。我们这个老唯一呢，现在已经是第7代传承人了，一直生活在我们团城。现在我们进到他们店里了解一下我们团城。来，这边请。你好，大爷。啊，这是这么小团城的吗？几个人生大的？我们这位大爷呢，就是从小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团城。团城你给啊子不容易啊子给花了你儿子给洗的这是白桑子
3: 要是包地花花了。
0: 买卖提名大爷在团城生活了70多年，是团城的胡子点，亲眼见证了团城的变化。开普台巷改造完成以后，他利用政府给他改造的房子开了一个药茶店，有游客来他就招呼一下，没事他就在门口喝喝茶，和朋友聊聊天。幸福的晚年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2: 我们这个老大爷说，就是小时候他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这条路都是土，然后呢就是卫生环境脏乱差，然后这个建筑呢都是夯土和砖木结构为主，就是年代久远，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然后2016年年底进行改造以后，就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4A级旅游景区和田团城。然后改造以后呢，我们这个老大爷还有我们这个团城所有的居民就是非常的幸福，然后还

0: 提高了我们旅游景区以后吸引了很多游客，然后也提高了我们当地居民的一个居民收入。然后我们的老大爷说是感恩我们这个当的好政策，非常开心，生活在我们团城市非常的幸福。谢谢谢谢，来这边请，我们继续参观。和田团城是明星项目，也是民生项目。将老城改造与发展旅游、解决就业紧密结合，开辟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前面这家呢，是我们团城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团城人家餐厅。之前这里呢是一个比较破旧的老寨，现在通过改造变成了我们团城的一个网红打卡点。里边请。进去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改造前后对比图。旧貌换新颜，感恩共产党。2016年呢，我们这个团城人家呢是一个比较破旧的老寨，这家主人呢准备搬到楼房市，刚好碰上了老城改造好时机，对老寨精心改造，开启了团城人家餐厅。
1: 在古在历眼里，团城人家既是用来吃的，也是用来看的。它出名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菜好吃，更是因为这金碧辉煌的阿以旺式建筑。每天这里的人流量很大，但绝大多数都不是来吃饭的，而是来拍照的。对此，老板也显得很大度，以博大的胸怀欢迎八方来客，让他们来领略阿以旺建筑的美。
0: 在这里可以拍照打卡，团城这个团城人家呢是我们团城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个呢也是我们的阿以旺建筑风格集中展示区。阿以旺呢已经被录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就是在这种笔合的空间，一个屋顶上面再加一个屋顶，就是屋顶与庭院中间的这个空间，四个侧面是天窗的建筑，有很好的通光和挡风挡沙作用，非常适合我们当地的环境气候。来源于塔里木盆地惠子型佛殿的建筑形式，还有中原传统建筑形式中的多功和造型，也在阿以旺中广泛使用。
1: 团城人家是专门从喀什请来的老木工师傅打造的，他把阿以旺建筑的美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阿以旺客厅用的是斗拱支撑榫卯结构建造，风格虽然是维吾尔族式的，但建筑手法却是汉式的。而斗拱这种中原典型的建筑构件，早在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时期就开始使用了。这是尼雅遗址出土的木斗拱。斗拱是一种来自中原地区的高级建筑木构件，在2000多年前的中原王朝，只有宫殿、庙宇这种高等级建筑才能使用斗拱。它会出现在尼雅遗址，说明在当时中原文化已经对精绝古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2: 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的轮台县，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1: 正吉被汉宣帝任命为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新疆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并由此奠定此后历代中央政权管理西域的基础。从那以后，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开始传入新疆，尼雅遗址中出土的木斗拱就是这一潮流在建筑领域的典型例证。
0: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和田团城是我们和田各族人民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希望各位游客再次到团城做客，跟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生活。谢谢。
1: 旅游旺季，古在历每天都要讲解4到5遍甚至更多，但他从来不会觉得厌烦。
3: 每一次解说完就是更加喜欢我们的团城。我喜欢团城的所有，就是喜欢团城的每一个特色的商铺，然后每一个有特色的建筑，然后喜欢我们当地的这些热情的老百姓，都喜欢。
1: 喜欢一座城，这座城必然有你喜欢的理由，而爱上这座城，那这座城一定有一个你爱上的人。尼雅遗址中的 N29 遗址出土了一些屈卢文木牍，这些木牍今年还入选了第5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其中讲述了

0: 个叫萨迦慕云的人，因为一个人而爱上精绝城的故事。张化杰是和田博物馆的馆长，和田史的顶尖专家。
1: 这是尼亚遗址出土的屈鲁文木牍，根据专家解读呢，它的内容非常丰富，里面多次记载在尼亚遗址 N29 居住的一个叫萨迦摩云的人。这个人呢，和一个叫妙可的寡妇两个人情同意合，

0: 在国的时候，他连续遭遇了三场官司。第一场官司呢，就是妙可的家族，就是他的娘家，认为萨迦摩云应该给娘家给一份彩礼。第二场官司呢，是和萨迦摩云一块出逃的人失踪了，怀疑被他给杀了，就把他给告了。第三场官司呢，是妙可生的一儿一女，按照当时的家族的规定，都归娘家所有。但是在国王的支持下。
1: 萨迦摩云经受的这三场官司都赢了，国王的依据是，从外边回来的人不归任何家族所有，都归国王所有，这就是三场官司的判决书。后来，萨迦摩云当了一个小官，负责管理国王的仓库。在精绝王的支持下，萨迦摩云终于可以和爱人在精绝城安居乐业。 同样是安居乐业，千年之后的和田早已有了全新的诠释。这里是和田县罕爱日喀镇稻香村，此稻香村非比稻香村，它不是北京的那个老字号，但却跟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稻香村原名阿亚格敦村，阿亚格敦在维吾尔语中是最后一个沙包的意思。 在过去，村里的主要产业就是种植水稻。从2021年开始，在北京沅江资金的支持下，阿亚格敦村开展了田园综合体民俗文化村改造项目，把这个曾经破旧的小村改造成了闻名全国的民俗旅游村，既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又提高了村民收入。 让村民在家门口吃起了旅游饭。后来，村里有个干部去北京参加培训，看见北京有一家老字号叫稻香村，回来后建议把村名改为稻香村。为了感恩北京的援建，村民们一致同意把村名改叫稻香村。
2: 好好看一下啊！哎，小帅呢？千万不能再说塔西浪子了啊！哎，好好看一下啊！这是咱们县医院最出名的大夫了啊！
1: 上周有村民反映，村里老人看病不方便，于是村党支部书记赵晓峰就专门从县医院请来医生，为村民们义诊。
2: 其实，赵晓峰书记前一天刚从医院住院归来，来不及进一步休息，马上就要投入到一周忙碌的工作中来。
3: 我走了。
4: 哎，那个钥匙，这个钥匙在哪？能开着的吗？这座老房子是村里宝贵的文物，建于1851年。为了开发旅游业，这里被改造成了一座村博物馆，名叫稻香古居。这个，今天乡领导和宣传部长来检查博物馆的布置情况。
3: 所以，现在要求的就是那个，按照正常的生活起居的，要把它摆放一下。
1: 正常生活起居。这座老宅比土耳其阿基庄园的年代还要久远。这是一个最典型的维吾尔族阿姨旺民居。虽然没有团城人家那般奢华，但以前也是地主巴依才能住的。房间的屋顶有明亮的阿姨旺天窗，一个钩子从屋顶垂下，这个钩子可以挂油灯，还可以挂食物。 在举行婚礼时，客厅的土炕会坐满宾客，屋中间宽阔的空地可以用来跳舞，可以想象它高朋满座时的热闹。老宅的每一个摆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一份稻香村久远的记忆。同样是明亮的阿姨旺天窗，传承百年的精髓不曾变过。 升级的是村民们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改造的民宿，因女主人擅长刺绣，得名如意绣坊。 屋内设有

0: 三个客房，整洁干净。这里有水，有电，有煤气，用的是抽水马桶，手机上网有 4G。漂亮气派的阿姨汪民居不再只属于八一老爷，村民们个个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1: 来，可打来，干啥去了？
2: 出去玩了。
1: 去哪儿玩了？那个床满意这个床吗？
2: 满意。
1: 啊？
2: 满意。
1: 你满意吗？
2: 满意。
1: 还差一个书桌是不是？
2: 嗯。
1: 还差一个书桌，我再给你整一个书桌。
0: 送走了乡干部赵晓峰书记，来到如意绣坊检查一下民宿的卫生状况。爸妈不在家，小艾克达在家接待了赵书记。艾克达在稻香村是个小明星，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在这个暑假他被和田县选中，送到北京参观学习。他坐的还是刚刚开通的和田到北京直航的飞机，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刚刚从北京载誉归来。
1: 哎，你给我讲讲这回咱们从北京回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啥东西，说实话。
2: 我的愿望实现了。
1: 愿望实现了？你还有一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呢。啊，要考北京大学是不是？
2: 嗯，那你会努力学习。
1: 努力学习，你要肯定要努力学习啊。你看这回带回来这个吉祥物是啥啊？叫啥？
2: 冰墩墩。
1: 冰墩墩。喜欢吗？
2: 喜欢。
1: 哎呀，你当时去了你自己买回来的吗？还是送你的啊？
2: 送的。
1: 送的。嗯，你要留个好纪念的，把这个到时候一会儿放你自己的屋子里去。
2: 好的。
1: 好不好？给你自己打造一个你自己的小屋子，其实打造这个屋子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你能好好学习啊。你的梦想是啥了？
2: 当老师。
1: 哎，咱们村有一个考上首都师范大学的，你知道不？你得跟他学习啊。
2: 好的。
1: 他那是个好学校，那个学校就在北京啊。
2: 知道。
1: 是不是啊？
2: 是。
1: 你看他爸爸特别高兴，你要考上北京大学的话你高兴不？
2: 高兴。
1: 你妈妈当时就特别高兴了。啊，
0: 傍晚，村头举行了小型联欢会，艾克达也来参加。教育是安居乐业的重要内容。今天的和田地区，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国家通用语言，年龄越小的人说的就越好。小到艾克达这样的小学生，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已经与北京的孩子没有太大差别。这得益于和田地区长期以来大力普及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其中一批又一批的北京援疆教师功不可没。2023年秋季开学的第一天赶上下雨，和田地区一年也下不了几次雨，孩子们多数都没有打伞的习惯。
3: 欢迎你们来到学校啊！哎，笑得多灿烂呀！
0: 开学第一天，海淀小学的门口有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人，和每一位来学校的孩子击掌打招呼。有的孩子很热情，有的孩子则很谨慎。咦，这是哪里来的怪叔叔？
4: 哎，同学你好，咱们打声招呼好不好？击个掌。哎，好。
0: 他叫焦慧勇，是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新上任的援疆校长。今天是他第一天来学校上任，他冒着雨在学校门口迎接每一个孩子的到来。要是在其他地方，开学赶上下雨是件挺郁闷的事。但是在和田则正好相反，这场秋雨压住了沙尘，让天气变得凉爽。这场秋雨是孩子们最好的开学礼物。要想知道这场雨压住了多少尘土，看看焦校长的肩膀就知道了。
3: 你看有的孩子就非常主动。哎，你好。对，
5: 这张好。
3: 90%的孩子都非常主动，说明我们的孩子一点都不怯场。
5: 你回去吧，你放心。
3: 他们非常的自信，这就是我们。

0: 这几年，学校里头，育人的一个怪诞体现，其实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种往往体现的这细节当中。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顾名思义，这所小学是北京市海淀区组团支援的，把海淀区优质的教育资源输送到和田，大大提升了和田地区的教育水平。
1: 今天下的好像没有那么多土，好点。如果你感觉到下完雨以后，整个校园都庆幸了，孩子们笑容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2: 此刻，我们欢聚一堂，举行2024至2024秋季开学典礼活动。
0: 小雨在开学典礼前很识趣地结束了，送给孩子们一片蓝天。
1: 教校长讲话。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是教校长第一次把自己介绍给孩子们。好，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大家早上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的校长，今后将成为咱们和田市海淀小学的校长。 我将成为同学们的大朋友。你们好，走吧，我也找找路，我还这个找不着路怎么走呢？这是哪年级啊？第一天上任，显然教校长对校园环境还不熟悉。现在应该上课时间了，同学们好。
3: 你叫什么呀？阿姨，叫什么？阿姨，啊，阿姨提拉，我记住你了。这一这双眼睛太漂亮了，是吧？
4: 我来了。嗯。嗯，好。啊，这是吴老师的班。
5: 对，嗯，是。上午咱们复习了古诗里的四季，现在老师想请大家观察观察，你从哪儿感受到了秋天来了？嗯，子杰，你来说说。
6: 因为秋天中应该会。
0: 从夏天的最后一天，应该会下朝的。他感受到了从昨天的淅淅沥沥的小雨当中，感受到了秋天。这个感受呢，正好是一句谚语，跟老师一起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7: 一场秋雨一场寒，
0: 十场秋雨要穿棉，
7: 十场秋雨。
0: 武静老师是从海淀区中关村二小来的援疆教师，对他来说，和田的孩子和北京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纠正一些维吾尔族孩子的汉语发音成了他新的教学内容。
8: 一叶知秋，秋天，
0: 真准确，最后一遍特别准确，读成语再来。
9: 一叶知秋，
0: 特别棒，掌声。好，谁再来？2023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强调，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逐步提高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其实，在和田地区，对汉语的学习历史悠久，从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
10: 就开始了。这是尼雅遗址恩十四出土的昌吉篇，这个昌吉篇呢是秦汉时期的字书，这个恩十四呢是精绝王的故居，昌吉篇的出土呢说明当时的精绝贵族都在学习汉文化，以及当时的精绝国社会面学习汉语言文字的这么一种情况。
0: 而在尼雅遗址中出土的汉文木简还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还有太史五年木简。这是尼雅遗址
10: FC 居址出土的一件汉文木简，上面有汉文“太史五年十月，敦煌太守”等字样，它是尼雅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具有纪年的木简。这件木简呢，反映出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的管制，以及中原文化。 对西域的影响。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从娃娃抓起。海淀小学作为北京援建的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始终常抓不懈。

0: 下午6:10，海淀小学第一批学生开始放学。焦校长守在校门口，跟孩子们说再见。
1: 晚上7点，送走了最后一批游客，小库尔班大叔打扫了一下爷爷的房子。几乎每一个到这儿来的媒体都要拍摄他。对此，小库尔班大叔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传承爷爷的精神就是他的工作。晚上8点，和田的天还大亮，稻香村的非遗乐器文化大院里要举行一个小型的联欢会。赵书记答应要来的，可是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忙完。不过没关系，只要村民有需要，赵书记随时都在他们身边。晚上10:30，和田终于入夜了，团城的灯光亮起，内地的游客基本都回去休息，古再利也早就下了班，年轻人在这里逛街约会，吃点夜市的小吃，孩子们在中间嬉戏打闹，和田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和田，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名城，历经沧桑而光彩不改。关于安居乐业，每个时代它都给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永恒不变的是和田人对家乡的热爱。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

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您坐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

0: 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花坛景区那里潭深水静，溪谷清幽，可与浪状瀑布串联游览，徒步溯溪观景休闲，一站式体验，适合全家出游或好友结伴避暑。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5: 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上级要求，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讲话，区领导蔡建红、王永表参加。8月26号上午，我区召开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通报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勤主持会议。8月27号下午，我区召开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调度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台形势，对全区防御应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部署要求。

0: 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顶格防御最硬举措去领导于丹、朱江桥、陈琴、陈诚、罗立明参加。8月26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白马春晖文化园建设情况，推动园区高质量建设和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副区长孙伟琴参加活动。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项目抢抓工期，提速建设赋能我区产业升级。蟹塘新智园低效用地再开发全速推进，招商前置探索产业更新新路径。聚森检测打造一站式检验检测服务，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为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打造高能级科创承载平台，近年来我区持续加码优质产业载体建设，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便是其中的重点产业项目。目前项目各施工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建设正加速冲刺。
1: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13栋单体建筑错落有致，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项目形象初具规模。现场施工节奏紧凑，工人们双线协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粉刷、管线铺设同步推进，外部施工与内部工序高效衔接，并行发力。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目前幕墙工程完成90%，粉刷完成95%，安装工程完成90%。项目最高的1号主楼则于今年6月完成结构封顶，现阶段幕墙完成30%，粉刷完成65%，安装完成60%，室内装修作业也已逐步启动。
2: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总工期840天，具有建设体量大、工期节点紧的显著特点。入夏以来，我区多降雨天气，同时伴随阶段性高温天气，给户外施工作业带来双重考验。为保障建设进度平稳推进，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雨天优先排布室内作业工序，高温时段实行坐两头歇中间的错峰施工模式，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调配328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影响，全力保障各节点目标
2: 做好工人防暑降温、雨天提前排查大型设备、围挡、排水、零电等安全隐患。
3: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4: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今天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不想拜一个来历不明送外卖的。
2: 送外卖的怎么了？送外卖的低人一等吗？你什么时候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做派了？
3: 我尊重每一位
1: 收
3: 老人，但是他送单超时不说，还撒谎，谎话连
4: 连。冷
3: 篇。
4: 静。
1: 我跟他说我要退单，工作都干不好。现在您让他给别人瞧病，那您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太随意了？别说他是被您抬到的这个位置，就算有一天他真的做了传承人，我也不会行礼的。
2: 你拜的不是他，是他的祖上，是僵尸流派。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们认识？
5: 认识。他谁呀？
0: 他是我儿子。你要是不愿意行礼，不想干这行了，你现在马上走，省得在家委屈你自己。
1: 我小时候就跟你说过，我不想学中医，是你强迫我的，是你们所有人强迫我的。
3: 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我生下来睡的什么？我睡的脉诊，磨牙棒是刮痧板，
1: 抓周盒里面是药箱、毛笔、石臼。现在我硕士快读，关不了。
6: 新长啊，不迁怒。
0: 是。
6: 中医是体统，不可以拿来发脾气。

0: 我儿子跟你没关系是吧？他那又臭又硬的脾气姓谁呀？反正不随我。你看我，你让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是不是？那你不能要求儿子也这样啊。再说，那小丫头，你看她那样子，哪一点像继承人啊？你还让她坐在主位？ 让我们所有人给他行礼，我要不是恭顺你，啊，给你面子，那一众的学生，谁能服他？哎，我这辈子为了中医，为了你，妈，那儿子不接受，你不能强迫他。你要是这样的话，他的腰肯定好不了。
1: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回来吧。
1: 阿公阿婆，哎，你们这是在干嘛呀？
2: 你爸下岗了。
1: 哦。
2: 哦。
1: 不然呢？
2: 我发现你跟你爸一样冷漠，没良心。
1: 那我冷漠像我爸？
2: 我没良心像谁啊？任天真，你这是自讨没趣，丈夫不好，你向儿子投诉，
1: 他是说他爸不好啊，还是说你不好啊？他的态度是对的。
0: 妈，你说句话，他们不对，你对，就是。 真是的，你替我跟你说，干活吧，都走了。亲爱的张继如女士，啊，别那么恋恋不舍的，来，拿过来。
3: 原来有客人，哎呦，刘老板呐！任教授啊，救命啊！哎呀，活不了了！哎呦，我去澳大利亚，人家那龙虾呀。 有2个胳膊那么粗，你说我能控制住吗？啊，我是自溜一口酒啊，吧唧一口龙虾呀，回来就这样。哎呦，哎，人家山海鱼油那是绝对正宗。坐下。你呀，要是听我的建议，不胡吃海塞，你也不会不分白天夜里边敲我们家的门，就是给我送个大礼，啊。
0: 行，先搁这儿。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高啊？我也是没办法，明天我还要出国呢。身体可是自己的，我劝你还是先别出国了。
3: 不行啊，我这次去也是为了我这个腿脚。你不知道，国外有一种治疗痛风的药，太神奇了，只要你一疼吃上，立刻就好，真正是药到病除。人家。 光去吃什么都没问题，啊，西医太厉害了，不像咱们中医要忌口啊，你想撸个串儿啊，喝个小啤酒想都别想。我这次去呀，就是想啊，把这个药啊，弄成咱们那个国内代理，要是谈成了，嘿嘿嘿，我以后我就不找你了。
0: 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我就恭喜你。嘿嘿嘿，哎呀。
3: 怎么的，要搞房屋开发呀？
4: 我准备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找个教室，看看在哪儿上课好呢。那办班这，哎，巧了呀，我有个地儿啊，我正在申请那个中医药产业园，政府是有补贴的。

0: 这样，我给你一栋楼，你办那个什么本儿。
1: 别拿我当幌子了，啊！
0: 打什么幌子呀？我实心实意支持中医药这个事业呀。再说了，这么些年你对我这么多帮助，你现在有需求了，我全力以赴啊，对吧？
1: 我也没有钱交房租啊。
0: 别给我提钱，有您这尊大佛搁这坐镇，周边那些神仙蜂拥而至，真的。
1: 教室的事儿，
0: 定了。

0: 里面有一帅哥，
1: 又高又瘦又白，还拗。
0: 真的假的？有照片吗？
1: 我上哪儿就给你弄照片啊？我像个变态似的，咔给人一顿拍。
0: 是。哎，你刚才说那拗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跟你形容呢？拗就是，
2: 我腰有伤，弯不了。
1: 高冷，然后你就感觉撩不到，还会觉得特刺激，然后又很有挑战。
0: 行，我同意你去。这样，你先在里面呢稳定住地位，然后你直接把他给我带回来。
1: 肯定得带一个姐夫回来啊！
0: 我以为你是要给我介绍男朋友，结果你自己留下了。

0: 别在这瞎转悠啊！别动！这把年纪了，说辞职就辞职，跟我商量一声，问都不问。当然了，你要是问了我，我也不可能不同意啊，袁教授。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做公益我不反对，那你是不是也能为家庭做点贡献呀？家庭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啊，对不对？
1: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这个师承班我必须要办。
0: 行行行，袁教授，面子大，免费的地方人家都提供了。哎，说好了啊，别指望我去帮忙。
1: 哼，都听到了啊。 我不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你出点钱。哎呦喂，出什么钱啊？我们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让所有的学生跟我们同吃同住吧，但是我希望能够进师承班的学生们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我要给他们提供食宿，最起码在学习的前一段时间。
0: 大家能够聚在一起来学习。任教授，您是觉得咱家这房子底下埋了一个金矿吗？我跟你说，咱家唯一有的就是你这么个大坑。
1: 当初办这个师承班，就是善道提出来要做的，我觉得还好，我就支持他。谁知道这小子千难万难，到后来没消息了，不干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多大的福德呀！我还想呢，这可能是老天留给我回馈众议的吧。所以我就想，这个师承班，我一定得办。
0: 那人家都觉得千难万难的事儿，你怎么就不觉得难呢？因为他媳妇儿不是你呀，嘿。所以我办任何事儿，多难的事儿，我都觉得不难。可是你看啊，国家承认师承没多久，你办这个师承班，连办手续什么的，都得一步一步摸索。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嗨，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哪有康庄大道就让你走啊？真要有的话，那路上堵的人可太多了。你也知道，我这一生寻遍了乡野的名医，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教授的头衔，但是我拜的师傅那真是，个个都是。 遵循内依法理的人，他们都是我用半辈子的时间来验证的，德才兼备的大家，所以我想啊，把他们都请出来，给学生上课。

0: 咱们先储备后备力量，一点一点摸索着走，走着走着，前面的路又亮了。
1: 哎，那雨山上人真在呀？
0: 在呀。
1: 那个中药大师，邱建贤愿意来吗？
0: 只要是我出面邀请，他们一定来。
1: 这样的话
0: 还不错。
1: 如果他们都愿意来，那天真在这个师承班博士阶段的学习，应该是很不错的，挺好。
0: 你儿子什么样你还不了解呀？他身上长的是逆鳞，什么事对他好他偏不做。

0: 女儿是一个懂事理的人，不用哄。
1: 对，我不用哄，我只是执行，服从。
2: 既然最坏的结果都想好了，就去做呗。
0: 是，妈，为中医的传承打工啊，结果都是好的，不会是坏的。
3: 课程都安排好了？
0: 摸着石头过河，边上课边安排。
3: 经费怎么出啊？
0: 师傅，这您就不用操心了，您徒弟呀，这么一会，钱就来了。
1: 他振臂一挥，我出钱。
3: 而我还有一些积蓄，可以尽数贡献出来。
2: 啊，尽数啊！孙子以后不结婚了？
4: 结婚靠本事啊！我孙子要是有本事呢，还愁娶不来媳妇儿啊？哼，要想长本事，哎，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哎，让他过去啊，上这班。
1: 爸，那是您的孙子，还是你去说吧？您得说服他，他不听我们的。
5: 说服我什么呀？要拿我试针，还让我吃药
2: 啊？没，什么吃药？让你吃饭，快快快来！
3: 就是让你好好读书啊，
5: 读书。
1: 事情是这样的，你亲爱的父亲，他辞职了。然后呢，他想办一个中医的师承班。那你阿公呢，希望你也去这个师承班。毕竟，这个班会邀请很多中医的大家来授课。哎，还会有一些乡野名医，他们啊，不仅会教书本上面的，还会有什么中药啊、采药啊、炮制啊这些课程。确实机会是很好，可是呢，你爸他不同意。
5: 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0: 你水平不够啊。
5: 那孙头头去吗？
0: 他当然去了。
5: 连一个送外卖的都能去，我怎么就配不上你那班啊？
2: 哎，那个事儿啊，我也不太同意你。你想啊，采药得走悬崖峭壁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孙子，我不敢冒这个险。
1: 我也不同意。其实啊，那个班真的是很艰苦的，那不像你在家里面锦衣玉食的，还不一定有结果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啊，把你的书读完，顺顺利利的进一个正规医院上班，挺好，对吧？
5: 妈，咱今天都聊这儿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想法。我希望我以后面对的是活人，而不是一个个被贴上什么什么病标签的病人。我今天跟陆奶奶告别，她可能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我戴着手套的手摸她的手，她不愿意。她想握我有温度的手。医院太忙了，忙到都没有人可以抱她一下。像我以前在医院关注的只是病，而不是生病的人，都是病。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3: 既然他态度这么坚决，那你们就不要阻挠了，让他去师承班，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那我也同意了啊！
1: 吃饭，吃饭，
5: 吃饭。不对，我怎么闻到一股熟悉的套路的味道？我不会又上你们当了吧？
1: 妈，今天这个菜啊，你酒是不是放的多了
2: 点？没有啊，我
1: 真的
2: 尝尝
1: 尝尝，
2: 没有啊。你尝尝，没有吧？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来我乡里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

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8点，很准时。
1: 《黄帝内经·素问》，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师承班的学徒了，开始跟我学中医，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学不了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从小一看到字儿我就困。 脑子就晕晕乎乎的，真的。我们签了合同，签了合同也没法学这个呀。要不，我给你打扫卫生，或者给你做做饭。别翘二郎腿。
0: 对，你怎么知道啊？这就是你翘二郎腿的结果。可以啊，挺神的嘛，什么医生啊？很厉害的医生。多厉害呀！超乎你的想象。超乎想象是多厉害呀？看来你的想象力还不够。早上就喝了，几个菜也喝成这样。我喝酒从来不酒菜。啊，就是之前你说你要开一个什么，什么班？
1: 师承班的。
2: 就喝了酒就这么忽悠啊！我从来不忽悠任何人。我告诉你，我要想开师承班，只要是违章罪，啊，这门是关不上。哎呦，
3: 话说的。
2: 不信你试试。呀，小朋友，实验。 我上次做那动物实验，数据出来了，你得空把我分析一下呗。哟，一周没见，你这心造型够酷的呀！你是真要走硬汉路线了？
3: 别招我，啊，我这儿没心情。哎，
2: 你这到底怎么了？
3: 就是你们中医惹的祸，让我们西医来背。哎，
2: 不要有情绪，情绪是万恶之源。那孩子家长打的，
3: 路人呢？
2: 自己偏偏要信什么中医的鬼话，乱吃药，治坏了就赖上我们了。哎，话不能乱说，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中医治坏了？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我算是怕了你们中医了，反正摊上了就没好事儿。哎，别，彭大医生，石彦兄，我还打算让你多带我做几次实验呢。我还真是搞不懂你，你说你一个好好的中医世家太子爷，干嘛老是偷偷摸摸学西医呀？
3: 本来你爸就不同意，干嘛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2: 我又不是为他学的，他不同意我不干了，凭什么呀？再说了，我就是要证明给他看，中西医是有打通途径的。
3: 得，人公子志存高远，人公子艺高人胆大，我等宿命玩不起，先退下。
2: 你干嘛收拾东西？
3: 医院怕我有事儿，也想息事宁人，让我带薪放假休息几天。
2: 你休息？任老师，我给你找一个好学生。

0: 我是说，你真名除了杨明以外的，
1: 你们这里需要实名制的吗？还要看户口本、身份证的吗？那这样吧，先把你们的办学资质拿过来给我看看。
2: 哎呀妈呀，感觉是上级领导来巡查工作了哈。
1: 你是中医儿科医生啊？
2: 医学硕士，西医。

硕士你懂吗？博士，哎，田震，我觉得咱们这个户口得查一查，要不然想填什么就填什么。

0: doctor， 你懂吗？你说你们这师承班，啊，把办学的地方弄得这么偏不说，连个 tea break 的茶歇都不提供。
1: 什么东西？茶歇？茶歇是什么东西？啊？起来了？
2: 没有。
3: Rebecca 女士，82年的福康帖，你在别处可是喝不到的。
1: 你叫肉贝卡？不是姓肉的，我头一次见呢。
4: 侯总，

0: 亲爱的，
1: 你是谁呀？
2: 我是他室友。
3: 亲爱的就亲爱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这样的，我对中医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旁听学习一下。
3: 学习一下？
4: 我们这个师承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旁听的。
2: 我是护士，我调一次班特别不容易，我就听一次一次。
4: 哪个医院的护士？
2: 人民医院急诊科。
4: 你可以坐下。
3: 我知道了，我俩坐一块儿。
1: 都有什么事儿吗？
4: 好，同学们，中医师承班今天正式开课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中医传承路上的同修。那么在开课之前，我想请各位同学和我一起，
1: 第一排空乘第一了，
4: 向我们的先人皇帝孔子
1: 行吗？
2: 不错，那我帅了，我帅了，我喜欢
4: 张仲景三鞠躬，请同学们起立。
1: 他刚说皇帝，不是令吗？大清都亡多少年了，还什么皇帝？

0: 这里是，血脉融汇之通色，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枕后一审之，而顿河官职有浮沉险境之乱。
1: 你别拉我，我要找你们校长。
2: 哎，等会，我不是任校长，任校长已经辞职了。我呢是新校长，你找他有事儿啊？
1: 辞职了？
2: 啊？
1: 不可能呀，他不是还在开班上课吗？
2: 他是办了个试乘班，可是不在我们这儿。
1: 那在哪里啊？
2: 哎，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你。

0: 有什么事儿？哎呀，跟你说不清楚，我得找他去。
1: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知道他在哪儿啊？在哪儿？你先跟我说，究竟找他有什么事儿？
0: 他那个班里有一个杀人犯。
1: 学习要入门证，要起点高。刚才在开课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勇读了《大医精诚》。 以后开课之前，大家一定要阅读。这样，我们4年下来，从阅读到背诵，到融化在血液当中，立志要做现代的孙思邈和张仲景。
2: 我要真试试，怎么做他们？
1: 你以后慢慢就会知道。人生求高得中，求中得低。 我们要立下远大的志向，即便达不到像张仲景那样的高度，但至少我们不是只求温饱的人。什么问题？
2: 我觉得这话不对。我觉得能求温饱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
1: 那你和森林里的野猪，或者是草原里的豺狼一样了吗？这肯定
2: 有区别啊。
1: 人生不能只求温饱。 一定要弄明白，来到人世间真正的意义。这个名字是很高级的，人活明白了，内心就有日月，就会灿烂。我的愿望是和在座的各位成为一个明白人，万一出现一个或者两个像孔子。 和张仲景这样的人，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在笑什么呢？有一个故事。有什么好笑的吗？教书育人是我的理想，我也不求在各位身上得到什么好处，我唯一的希望，只是希望各位，无论你是什么目的。 什么身份，来到这里，一定要珍惜光阴。不要到了以后遇见病人，或者突发事件，束手无策，来遗憾和后悔，当初没在这里学到一技之长。
3: 师父，如果有一天，您的弟子里真的出现了一位孔子，张仲景，您能不能告诉他？
2: 我们是他的同门师兄啊！虽然我们上的是师承班，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叫我老师，我叫你们学生，不要叫师傅。了解。
1: 你了解什么？
2: 以后徒儿们在外闯祸了，绝对不会供出师傅。
1: 都明白了吧？今天第一堂课，我们是劳动课，大家一起把庭院打扫干净，把道路弄通畅，这样每天进出都可以通畅顺达。好，下课。
2: 金亮，你别坐了，替你坐，替你坐啊，歇着吧。
4: 你慢点儿。

0: 干嘛？
1: 干活啊。
0: 干不了。
1: 所以我就说嘛，你干脆呢，就是把这钱给我，我替你干，行吗？
0: 不用你替，会有人自告奋勇吗？
1: 谁自告奋勇？
2: 哎，你会不会扫地啊？你这样扫地只会越扫越脏。
1: 我不会扫地啊，在我这儿总比只动嘴不干活的人好。哎，小心脚！哎，嗨，你快去，快去！
3: 少说话，多干活。
1: 孙子，看着我什么意思啊？再看把眼珠子挖下来，还看是吧？你觉得我逗你玩呢？还看？再盯！
4: 哎，这个小红，
5: 我要呢！
4: 咋样啊？咋还继续
5: 干呢？这个小红，
4: 杀人！
3: 怎么回事啊？
4: 你跑哪了？
3: 住手！哎，怎么回事？
4: 住手！
3: 放开他！
6: 是这样，他到学校来说要把事情，我一看不见假的呀。再说我也怕耽误什么事儿，对不对？
5: 哎，你别这样，
6: 我这就把他带到这儿来，多大事儿，会出这样的事？
2: 怎么回事啊？
1: 就是他，那大姐上来就打肉贝卡，我看着了。哎，
6: 咱们有话好好说啊！你要找的人校长在那儿，你有什么事儿，你要找谁，尽管跟他说，绝对不能再动手了啊！
7: 我要找的人就是他，杀人凶手啊！
8: 这位女士，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是谁，但是我有必要提醒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将会对他人的名誉造成侵害，情节严重者将会构成诽谤罪。
7: 不愧是江州第一大状，杨律师，你是不认识我，但是有一个人你肯定忘不掉，孔志远。
8: 你是他，
7: 我就是那个被你逼死的男人的老婆。
6: 好，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8: 对不起，你先生的事情我也很抱歉，但是我没有。
7: 你没有，就是你，你为了打赢官司，你逼死了他。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为什么不救他？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你面前吗？哎，
1: 说话呀，肉贝卡，你说呀！
8: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7: 你没有心吗？啊！你这个冷血的杀人凶手，你不得好死！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把我老公还给我，把我老公还给我！
2: 你们两个人的恩怨，你们出去解决。
8: 我不会出去的，他现在已经疯了，如果跟他出去的话，会被他打死的。
1: 他说的对，
8: 你们报警。
7: 不许走！不许走！

0: 失忆症，把我的证包拿过来。娘，你可不能再激动了。
1: 是被点穴了，还是被封印了？怎么突然就？

0: 你怀孕了，你知道吗？怀孕？
1: 对，但是你情绪太不稳定了，脉象非常弱，孩子能不能保住还很难说呢。还得去趟医院吧？
0: 要去的。
1: 我车在哪儿？
0: 好，我正好进城，跟他们一起去啊。
1: 好。

0: 你真把人家老公给杀了？你没听着吗？人都说了，他是靠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给人活活气死。
1: 你扫地是把能手，说话不行，你就别挑事了，免得一张口也让你挺尸街头，知道吗？
2: 没呼吸了，哎，那个选护士的女孩，快过来看看！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傻子！
3: 贝贝卡，上课去了。

0: 不是，别演了，都走光了这花。那我可先走了。瑞贝卡，瑞贝卡，
1: 大家都散开一点，给他点空间呼吸。
2: 听这话的人已经走了。
0: 瑞贝塔，我是真佩服你，连晕倒都在对手之后，真厉害。
2: 我的衣服怎么剪了？是不是你干的？我剪的，情况紧急，我就给剪了。你知道我这件衣服多少钱吗？ Laura Piana 纯羊绒的，23800，你就给我剪了。
0: 你的命难道不值23800吗？我的命也不是你西医救的呀，我是我人师，用针灸给我扎好的。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先医好心救，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那行，大律师告我们去吧。嗯，要不是任教授厉害啊，你刚才都等不到救护车。渣子送你了，不用还。
3: 这不符合常理，这肯定不符合常理啊！科学学者，你都有病。我是说抓一下扎一针就能把人救回来这事儿不符合常理，因为你不了解这里边的道理。这个位置，腋前大筋，民间传说，人体里边有9把锁，这是一把，叫还魂锁。同学们记住。
4: 遇见紧急情况，
3: 腋前大筋，使劲往上拉，往前拉，有一些病人就可能会苏醒过来。这厉害，
0: 恩师，这样的手法和针法我需要学多久？学这个手法？5年，5个月。
3: 老中医，老中医，老了才值钱，起码打底50年。5天。
0: 5天，谁都可以吗？
3: 谁都可以。
0: 等等，我大侄子，这我得学啊，这我得学。这个腋大筋，嘎一下人就活了，这个，这得学。
2: 没学会，总的就想着跑。
0: 不用别跑，我不用了解道理，我学会就行了。

0: 真是，您一定得教我。孔律师就是在我面前昏倒的，如果我当时会这个的话，可能他就不会死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他的寿数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做这样的比喻没有什么意义。同学们，大家刚刚入门，道不明理不清，所以术是用不好。道。
1: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悟，但是这个术我必须要马上学会，学以致用。人师，您今天早上讲的特别对，我不希望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束手无策。
2: 而且我们急着每天都能用的，您能不能先教教我？因为我时间有限，可能后面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3: 对，我们也想马上学，
4: 我们也想学，
0: 为了你。 咱们下一课就讲中医的急救。
5: 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车。

不敢称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4个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0: 你申请的是大健康基金，你搞几个影片研发楼。这盖楼又不是研发，不适应申请我们的知识项目啊。哎，任总，我跟您汇报的我们这个中草药孵化基地，那是我们产业园非常小的一部分。您看，你看那边正建的那栋楼，啊，哎，那我们准备引进一流的体检医院上市公司，5年之内3家医院就开进来。
1: 3家医院之外的之外病和康复就在我们这里完成。领导，这就是我们大健康的规划。哎，刘老板，你一说就是5年后、10年后的，钱到了谁都会打酒，但是就这么多钱，我们总要给已经有投入的人。哎呀，现在这里光秃秃的一个工厂区，你的诚意呢？
0: 秘书长，主任，任新正，你们知道吗？
2: 中医大的任教授。
0: 对，当然知道啊。我家老爷子看病啊，就找他。哦，
1: 那任教授那可是我们江州市的一面旗帜啊，在全国都是很有声望的。<笑>
0: 任教授就是我们产业园最大的诚意。<笑>哎，大健康产业。 主要的是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一定要教育先行。各位领导都知道，只要有任教授在这里坐镇，他有一套完整的教育蓝图，他的学校一开，人才一出，我这个大健康的产业园那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笑>
1: 人现在在这儿吗？
0: 对呀，他已经辞职出来支持我创业。
1: 天天带着学生，吃住都在我这儿呢，<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我们家老爷子前两天还在叨叨着说啊，任教授不出诊了，中医、妇院内科啊，这个任教授牌子都摘了。哎呦，没想到啊，在这里找到他了。走，去看看任教授去。你这儿恐怕以后要门庭若市啊。<笑>

0: 任教授，哎呦，快看谁来了！
1: 任教授，哎呦，祝贺师承班开课！
2: 谢谢。
3: 任大教授，还记得我吗？
2: 哎呦，我记人不成？
3: 那你一定记得我的父亲吧？就是那个总是耳鸣的曹老爷子，曹芳华。您把他的耳鸣给治好了，我陪家父去过您那儿三五次呢。
2: 是是，我这个门诊啊，病人太多了，所以我
3: 理解理解理解。
1: 政府这次下发的，重点支持的项目里啊，有相当的部分是拨给教育的。任教授这次的师承班，完全可以申请政府补助啊。
0: 哎，对对对，哎，所以啊，我们请来了夏主任，还有基金会的曹秘书长，我们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意向啊。
2: 我申请了，没批。
0: 啊，所以我们就现场办公啊。您这面子太大了，肯定会批的。
2: 是，
1: 不知道任教授师承班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2: 没有规划，走一步说一步吧。中医师承断了很多年了，所以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说一步。
0: 这个任教授啊，最大的缺点就是谦虚，一辈子在中医领域里教书看病，所以啊，他早有胸有成竹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各级领导的帮助，那肯定是不行的。哎，这样吧，咱们选日不如撞日，咱们请教授给把把脉，好不好？哎，
1: 好啊，哎，
3: 好。
2: 今天不行。我马上要给学生们去上课了，等哪天我不上课的时候，各位领导再来吧。
1: 那下次我们不一定有时间了。
2: 人如果有需求的话，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1: 那我们还是不要有这样的需求了吧。
0: 领导，身体都是健康的，咱们打个平安脉，平安脉，来来来。
2: 那我就不送各位了，啊，如果大家愿意听我的课，我也欢迎啊，兴许以后还能用得着。
1: 哎，那今天上的是什么课？
2: 脑梗、心梗、癫痫、脱症、亡羊之类的中医急救办法。在我们讲中医的急救之前，我要想问问同学们，我们中医人的眼是什么？谁知道？
4: 阴阳。
2: 对，说对了，阴阳。那么怎么能够分辨阴阳呢？
5: 完了，又回到玄学了。
2: 不是玄学，分辨很简单，因为我们人在直立行走之前都是趴着的，那么背朝阳光的地方就是阳，背冲地面的地方就是阴。我们人体有三阴三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厥阴、少阴，互为表里关系。那么什么是表里呢？外行一听，哇，糊涂了。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同学们看啊，这一面为表，那么反之为里。阳明经为表，太阴经为里，少阳经为表，那么反之厥阴经为里，太阳经为表，少阴经为里，非常非常的方便，大家听明白了吗？头头，头头，
6: 吃饭。
2: 同学们别笑啊，头头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而且睡着了，并且入神了，大家知道吗？中国的遣词造句是很有学问的，因为人的身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形，再一部分就是神。我发现啊，有些同学虽然坐在了教室里，但是神已经走了，他一直在这刷手机。我觉得这样还不如头头呢，头头至少是睡觉入神了。所以我真希望同学们珍惜在课堂上的学习，听不进去可以睡觉。

0: 教，
1: 又通觉，通觉，觉悟，觉醒。睡觉，我觉得总比刷手机强吧。俺说不定通过睡觉，我们班还能出个觉悟者。你说。
2: 上厕所。

0: 锤子，别老是板着脸，人老是板着脸，这身体不好，是不是啊？你别跟你爸一样啊！哎，我问你啊，你说你爸出去看诊，会不会把小朋友吓哭啊？肯定会吧。你妈每天看你爹那样，那一点胃口，我就说我们的啦！
1: 别着急。不错啊，刚才点外卖就你最麻烦了，一会儿这个食材好，厨子不好，一会儿口味好，油不好。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我告诉你啊，我送过的外卖怎么说也有四位数了，不是我吹，就这些外卖，动动鼻子都知道是哪一家送的。我跟你说的不好吃的你别点的，就是有问题的，知不知道？
1: 哎，口说无凭，我们把你除了打枪的那几家店之外，附近销量最好的几家店的菜都点了。你来试吃，你要是觉得 OK， 那我们以后就可以放心点餐了。
0: 试吃，就是所有菜我都能吃。
1: 当然。
0: 我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吧。
2: Get ready, go！
3: 用功快。你这都尝一遍了，待会儿别人怎么吃啊？
0: 事儿怎么那么多呀？你我家行了吗？嗯，这是一家蜀道难吧？他们家主要是做川菜，但现在为了变成江浙人的口味，做的甜不甜辣不辣的，这家别点啊，越来越不好吃。
1: 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哎，
0: 这就不用开了。你刚才提着袋进来的时候就闻着味儿，这是我最爱的那家，农家小炒家的肥肠臭豆腐。您看，你看这里面加了蚕豆跟花椒的，我上
1: 了。说是谁呢？果然是你，三里地都能闻到味儿。来来来，下一个。
0: 这是我的。
1: 这个。
0: 行啊，你彭神啊，小川润料，这么贵的店也能点，我们每天吃这个能吃得了吗？
1: 鸡蛋卷你也吃得出来？你不是送外卖的吧？
0: 送哪里的？
1: 你是专门给米其林写食评的吧？

0: 到底行不行啊？这有点奇怪。嗯，九香草头跟二锅头跟米酒混着炒的，只能是路口上那家银杏小店，对不对？但这个火候跟口感都不太对，是他们家吗？
1: 涛涛，我太佩服你了，他家确实换厨师了。嗯，
0: 原来那个胖大厨自己开店去了，现在接手是那个小徒弟。
2: 啊，我知道，
0: 那个瘦灵猴。
2: 他每次盛才火候都差点意思。
0: 啊，对，像银杏小楼这样的店，你怎么能吃得起呢？哎，咱们上次送来的外卖，送过来的时候餐盒就被捅破了。
2: 我就说是那个外卖员弄的，你们还不信？你们外卖员是不是对得起我？
3: 你怎么这样呀，同事？
2: 栗子，
3: 看不起外卖小哥？
4: 我没有看不起他。

0: 你小心，你别摔了！
1: 我过来，就多赚点钱，我现在给你做多了。
0: 放心了，骂人不带切短的。
2: 头头，这些都是你送外卖的时候学的吗？
0: 我每天送外卖，哪有那么多时间啊？头头，我服气了，哎，以后点外卖就听你的了。
3: 哎，这是你们谁的菜啊？怎么没人领啊？没事，直接吧，真讲究啊！嗯，
4: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要管好自己的嘴，就能多活几年。
1: 你妈骂我呢。

0: 你知道一次性餐具是怎么制作的吗？你知道有的一次性餐具是用双氧水漂白的吗？你知道你手上的一次性餐具可能是过期的，带有大肠杆菌和肝炎病毒的吗？你那筷子头上有霉斑，刚才已经被你咽下去了。
1: 行，你别说了，行吗？你妈妈刚才都说了，祸从口出，不说话，不说话，能多活两年。
0: 成什么样子？你看这个怎么了？和咱一样，多不卫生。正气内存，血不可干。哎，你看你就知道，你肯定就是秀气，也没什么吃过苦。吃饭这么娇气，啊，早就被饿死了。你就得又快又香，这样才吃得饱，知不知道？ 你要吃不完，我帮你分担呀。

0: 头头啊，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看我都是剥出来吃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吃我这个。
1: 我来了。
2: 谢谢大神。
3: 古代有一个神兽叫饕餮，口比腮大，吃饭是一口吞。之前啊，我一直以为是公的。
2: 直到遇到了头头，<笑>
4: 治不治道反派的死于滑坡。哎，朋友们，今天我帮大家测评了所有的菜，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小春日料。如果我们以后每天吃小春，我双手双脚赞成。你们呢？
5: 没钱，勿念。
2: 不是你，你这样，吃点好的，你说没钱，那不好的食材又不新鲜，怎么的？大家不吃了？
5: 那咱们选性价比高的呗。
6: 好在这几家店都不是地沟油，食材差点吧。我赞同，现在外卖不都那样吗？你又进不去人家厨房，能吃饱就行。
7: 这儿太偏了，能点的外卖就不错，咱就能吃就行。那怎么行呢？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要消费？这不是助长了那种以次充好的风气吗？绝不将就。
2: 漂亮，
4: 彭大侠，彭大侠。 以后要不然让彭师爷当我们班长吗？行吗？
8: 走。
4: 等等等等，
2: 不是吃饭吗？怎么就当上班长了？聊吃饭的事儿。
4: 吃饭的事儿。
8: 嗯。
4: 要不这样吧，之后我给大家做饭，行吗？嗯。
8: 你会做饭？
9: 我当然会做饭了。
4: 要不是因为我大侄子让我来当什么传承人，我现在肯定是大厨。
8: 哼。
4: 真的。
2: 好啊，咱们
4: 师承班明天的伙食由头头来负责，怎么样？啊，我点一个鱼香肉丝。行，鱼香肉丝，行。
5: 彤彤，我能要一个红烧牛肉吗？
2: 可以啊，班长拿纸笔记一下，大家要吃什么都让班长记一下。
4: 你想吃点什么呀？
10: 豪华二头鲍鱼扣花椒，豪华二头，这什么鬼啊？小心我人参苗啊！陈老师，陈大教授，这么多年，我弄坏过你一件宝贝吗？我要连人参苗和杂草都分不清楚，那不就成孙头头了？
11: 小心！要不你自己来呢？我知道，你在拐弯抹角的说孙头头。我没拐弯抹角，我这不直接说呢吗？孙头头呢，跟咱们不一样，他没有你这么好的家庭环境。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知书达理。哎，现在都交给师傅了。你别说，他对味觉、嗅觉有特殊的敏感。我感觉做中医应该行。你感觉行？对孙头头啊。
8: 有点耐心啊！我不是对他没耐心，而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哎，你说，就巫山道把这么个小丫头领过来，往咱们面前一杵，那辈分还那么大，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识过这种人，你让我怎么认啊？
11: 你要相信教化的力量啊！这刚刚开始，来日方长呢。假设真有一天。 她做不了传承人，当不了医生，那她也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培养一个懂礼貌、善持家的好媳妇吗？这不是也是功德吗？
10: 好媳妇，就她那样，你说谁家敢娶她呀？
11: 又瞎说呢！马上清明祭祀了，她的衣裙给她准备好了。
10: 说归说，该做的我一样都不会落的。我已经让彭师宴去统计他们的尺码。哎。
0: 说起这个来了，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这么多的人吃穿用度，总得用钱吧？
11: 是。
0: 那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你这些盆里面长出来的。哎，跟你说话呢，你能去找赞助吗？那回回都是从自个儿口袋里边掏钱，谁也受不了啊。
11: 功不唐捐，哎，做好人做好事，不要挂在嘴边上。哪天咱们家真的揭不开锅了，你再告诉我。
0: 不用哪天，就现在。揭不开锅了。我。
1: 那哥们儿上课的时候蔫了吧唧，你看出来，跟打了鸡血似的。
2: 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
1: 那他干嘛来师生班啊？
2: 那你问他呀。
1: 行。刘哥，问你个事儿啊，你今儿这么不爱学习，干嘛来师生班啊？
3: 是要拿人手短之类的。人给工资了，让我学中医就学中医，让我做饭就做饭。
1: 嚯，你这厨子学医啊，跨行跨得挺远的啊。
4: 关你屁事。
2: 我先声明一下啊，需要什么拿什么，清单以外的我不会付钱的。
3: 那省下来的钱总可以买零食吧？
2: 不行。
3: 为什么不行啊？
2: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3: 买零食花不了多少钱。
2: 清单上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就行了。
5: 二位你们好，打扰一下，

0: 我是在这附近开店创业的，然后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这是什么店？是我的店，美甲店。嗯，行，行啊。
1: 嗯，加上我，好的，谢谢。没事。哎，
2: 你这是什么人？微信都敢加呀？你知道你这一扫，他完全可以把你的个人信息账户全都窃取，然后把你的钱都转走，你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0: 不是，这个巧了，第一，我账户里没钱；这第二，就内蒙妹子，要是劫色的话，谁吃亏还不一定，对吧？
2: 兄，哥，刚才好好的呢，啊，这怎么了？起来起来，肚子疼。
3: 没事吧？没事。
2: 小姑娘，你是腹部疼还是胃疼啊？
3: 就是肚子疼。我今天拉肚子，中午没吃饭。
4: 他这是太阴病。
2: 什么病？
3: 太阴病。
2: 你今天来例假了吗？
3: 那你是不是平时喜欢吃冰的和凉的东西？
2: 那就救护车呀。
3: 等一会儿，你应该是例假来了，又没吃饭，有点低血糖。
2: 现在打不了110。
3: 怎么了？怎么了？ 要不要先救护车？
2: 能不能给我拿点红糖水来？可能是低血糖。
3: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几个都是医院的医生。啊。

0: 山道，
1: 师兄啊，你是不是清明准备带孩子们去花峰啊？还缺什么吗？
0: 什么都不缺了，玲兰会准备好的，你去吗？
2: 哦，我要有几个会，到时候再说吧。啊，不过啊，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
0: 那几天可都是游雨啊，所以你得准备好雨衣跟
2: 套鞋，哪儿的路况是一塌糊涂。
0: 你提的非常好，我会告诉你们兰的。
2: 哎，我说，玲兰在你身边吗？
0: 没在，她忙呢。
3: 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说。
3: 你就不想出来散个步吗？有事儿啊？嘿，老人。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
3: 小百灵儿，你说巧不巧？ 我今天看门诊遇到一个外地病人，他说啊，他们那儿来了一个仙人，而且还是那个仙人把他推荐到我这儿来的。
0: 这个小百灵有什么关系？
3: 我猜那个仙人就是小百灵。我已经打听过他的这个相貌跟年纪，八九不离十啊。而且根据那个病人描述，他讲话的那个样子，应该是科班出身，不是山野呗。 还有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地方，那仙人的住处啊，就在花峰山边上。所以我大胆猜测，这仙人就是小白脸，他心里应该还想着你，知道你年年都。

0: 我跟你说呀，你过会儿热里面加点酸奶更好喝，知道吗？哎呀，
1: 婆哥，要说会吃还是你会吃啊？啊，哎，我准备一会儿把这个水果刀好好弄，拿给我们大学霸巴结巴结他，让他把他的那些笔记啊什么的拿给我们复印分享一下。

0: 瑞克，早点回来了，辛苦了。刚好给你准备了美味可口的水果捞，给。
1: 我减肥。
0: 哎，这是无蔗糖的酸奶，绝不影响你的减肥大业。来。
1: 我不吃水果。
0: 哦，那你这个有点特殊，但我记住了。
1: 你的笔记记得特别完整，果然啊，律师就是条理清晰。不是这样，把你的笔记借给同学复印分享一下，怎么样？
2: 为什么？
0: 长效补缺，共同进步啊！
1: 不行，我上课好好听讲，努力记笔记，你们没有，你们凭什么免费享用我的劳动成果？
0: 你咋的跟我小学女同桌一样啊？这儿又没有末尾淘汰制，分享一下又怎么了？
1: 虽然没有末尾淘汰制，但是有优劣之分。 我努力了，我有那个能力，我就是优秀的。反之，努力的人跟不努力的人结果是一样，这是不公平的。
0: 哎呀妈呀！感情你这辈子就不需要别人帮助了是吧？好。

0: 你去哪儿了？散步。你散步不叫着我，一块儿的，你散步我打拳，多好啊！
1: 孙头头，我的水煮芥蓝呢？
2: 摆出去了呀。我说过的，我只吃水煮的。不是。 芥蓝入口会比较涩，加一点肉香跟蒜香味会更好吃。行啊，热贝卡，只吃黄瓜呀，你是兔子？
1: 这么多菜啊！
2: 来了来了，哎，
1: 最后一盘啊！
2: 头头，
1: 这全都是你做的？
2: 当然是我做的。
1: 真不错，
2: 大侄子，尝尝你点的鱼香肉丝。你吃啊，
1: 像面呐。<笑>
2: 还行。没了。
1: 没了。
2: 头头，你任老师。 还行这两个字，就是最高评价了。
1: 这意思啊？嗯，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不好吃呢。
2: 哎，大家快吃快吃啊！
3: 快点，
4: 开动吧，
1: 尝尝。

0: 大侄子，我们今天下午在这超市，超市女孩肚子疼，疼了吃不起药了。我说，上去咔咔两针，好了。嗯，真神奇！我今天是相信扎针了。
1: 这么今天呢？我给那女孩把了脉，根据她的脉象看，再加上她拉肚子，我判断她是太阴病，天真和实验认为她一天没吃东西了，血糖低，所以有眩晕。嗯，
2: 我估计那小女孩的生理区快到了。
3: 那你是怎么给他治的？
1: 我给他扎了鱼进那关和合谷，在摸脉的时候已经平和了，估计没事儿。嗯，真神奇，
4: 扎了一下，立马就活蹦乱跳了，真的就是这么快。
3: 这女孩人在哪儿呢？
5: 我不知道，我看她没事，我们没留她联系方式。
4: 你们都没留吗？
6: 没有。
4: 没有。
6: 快去找啊！上哪儿找啊？嗯，我知道，在那个超市后面那个小巷子里，总部街7号。
4: 手机号我发群里。不是，
6: 哎，
4: 你们不知道？
5: 胡哥，你怎么知道他地址的？我扫了二维码。
2: 喝点水吗？

0: 四岁摸脉，七岁根医，学了二十年，二十年的医，你到底学的哪儿去了？这是，
1: 任师啊，我们也没看出来那女孩那么小，谁能想到她能过来问你？
2: 如果今天这个女孩没救回来的话，你就是合法实证杀人。
3: 丽娟，你先回去吧。

0: 应该是这个。
1: 设备呢？这喜欢的娃娃也是够独特的。不是不是，这不是太阳镜。
0: 这就是太阴。
1: 这不是太阴，我大侄子都说了，太阳晒得到的地方是阳，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是阴。你看你自己胳膊肘都晒黑了，所以这不可能是太阴。
0: 你上课的时候不是在睡觉吗？
1: 我那叫入神。还高材生呢，不过也是死记硬背。
0: 哎，别碰别碰。
1: 行行行，你不碰。所以这就是你的胖丁啊？
0: 这个是我学习经络和穴位的小皮人儿，还胖丁呢。
1: 这个准备好了？
0: 我瑞贝卡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 不，不愧是你，九娃娃。
0: 这是我学习的工具，如果你想要的话，你自己可以在网上买。
1: 太小气了，自己买就自己买。这怎么搜啊？橡皮娃娃还是橡胶娃娃？

0: 你今天过分了，起来，起来哟！
1: 你是嫌我说你儿子说重了是吗？你看你儿子那个样儿，啊，人家没事儿了。你今天要不是头头，要不是我们俩在这儿，那个孩子估计就没有了。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情有可原。你想，儿子才刚刚拿到行医执照，他又不是在职在岗的正式医生，这不是在超市偶遇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再说了，那彭时彦也在。
1: 彭时彦学西医的，分科医生，学儿科的，不知道，有情可原，中医，祖传富有啊，不知道，不应该。你儿子说的对，我们不应该逼他学中医。这小子就不是这块料。
0: 你自己没有犯过错的，你忘了陈福师傅的事了？我们做医生的，就是伴随着病人的生死在成长。这话说得很残酷，但它是事实。儿子今年才26岁，你今年多大了？杀人这个词，真的有点毒。你就不怕毁了他行医的这个信心啊？
1: 信心，哎呦，这个信那个信，都是玻璃心。

0: 疼你儿子，外公外婆疼他，亲戚朋友疼他，他犯了任何错误，你们大家都给他擦屁股，就为了他那点儿自尊心呐。在病人的生死面前，任何心一文不值。
1: 哎，你平时根本都不管他，就知道有了事情骂他，那凭什么叫咱们爸妈呀？那做父母的

0: 选贤任能，赏罚分明，从而出现了朝臣守职上下相安的全盛局面，史称不数年间仓库充实，民物殷富，四夷宾服，以至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历史上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金世宗则被誉为小尧舜。
1: 金世宗他是在金史里边他是有小尧舜之称啊，他是被称为小尧舜的。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对金政权的贡献了，或者说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吧。一个是安定了秩序，一个是继续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就是他能够结束战争状态，把发展生产、社会稳定作为他的那个治理目标，那么这个呢，就使得这个社会发展走向了正轨。
0: 虽然已进入中原地区，并与邻邦和平相处，境内局势安定，但是金世宗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既顺应历史潮流，让大批女真人迁居汉地，汲取汉族乃至契丹族的先进思想，加强王朝的统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又要不忘保持女真族自己的优点，特别是尚武勇敢的民族传统。为此，他在下令设女真进士科、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规定女真贵族不能阅读女真文经书者，不得承袭蒙安谋克的同时，还要求自己的子孙必须习武。公元1185年，已经年迈的金世宗亲自前往上京，宴请宗室、大臣和故老。期间，金世宗深情地唱起了女真歌曲，感慨伟业之艰难。当唱到“开祥祖宗，宛然如堵”时，成就一代伟业的金世宗生发无限的情感，慷慨悲业不能成声，举座无不感动。这既是金世宗对过去的怀想，更是对未来的忧思。而数十年后，事实也正好证明，金世宗的忧思不无道理。
1: 金世宗因为他那个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所以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社会财富积累了以后呢，这个原来女真人呢那种这个勇武好战呐、吃苦耐劳啊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影响。
2: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3: 治国之道，越文越武。
2: 做人之道，越仁越义。
0: 公元1189年。金章宗完颜景即位，改元明昌。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从小就学习汉文经籍，他本人就崇尚儒雅。当时名士辈出，执政大臣多有文才，学问可取。金章宗时期，金朝上下已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金章宗同时继承了他祖父的政治策略，从整治吏治入手，任贤用能，赏罚有序，财泰冗员，还限制官员的频繁流动，继续完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首都博物馆举行的金中都建都860周年特别展。在展出的大量金朝文物中，有一件极为特别，它就是出土于北京市白纸坊的铜座龙。与金上京遗址出土

0: 更多的吸收了中原地区的龙形特点，加上了羽翼。金章宗在位期间吸收了大量的中原管理理念，在位的20年间，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可观，金朝似乎达到了鼎盛，但危机也正在酝酿。
1: 因为金章宗是紧随金世宗的一个皇帝，所以金朝当时国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就是当时包括整个朝野吧，有些就是不思进取，整个社会追求奢靡浮华这样一种社会风气。
0: 灾难相继降临北方大地，黄河大堤三次决口，百姓受灾严重，流离失所。而金朝权贵却只知粉饰太平，以权谋私，导致吏治日趋腐败，贪污赫然成风。这样的政权注定会危机重重，社会矛盾加剧，民族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外敌已经强大，内忧外患的加剧显示着金朝开始走向衰亡。兴起的蒙古注定是金朝的一个强劲对手。早在金熙宗、世宗时，蒙古就频繁骚扰北部边境。金章宗太和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随着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部力量的逐渐强大，章宗的继任者面临更大的危险。公元1209年，金章宗临终前立下遗诏，以完颜永济为新皇帝。完颜永济即是魏少王，史书称他柔弱显智能，没有多兵，虽是西夏，由负金抗蒙改为负蒙抗金。西夏本可以作为金朝牵制蒙古的重要力量，现在却因为魏少王的短视，成为蒙古攻打金朝的盟军。金朝局面更加不堪，而魏少王在位5年，即被部将胁迫出宫，随后被杀死。此时的金朝已是四面楚歌，蒙古大军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金朝领土，这令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完颜询坐卧不安，他准备再次迁都。
2: 因为他对情况太不了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又没有那种这个像海陵那样的当机立断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受到这个蒙古的压力的情况下，蒙古围城的情况，那么当时呢就是谈判了嘛，和平谈判，最后算是蒙古撤军了。但是他不相信这个蒙古撤军真的能够不再来呀，那下次再来我怎么办？所以他采取的不是组织军民力保都城，不是这种办法，而是离开都城，逃避这个蒙古的军事压力。
0: 公元1214年，金宣宗把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所谓迁都，其实就是南逃。金宣宗一走，人心瓦解，中都迅速陷落，山东、河北地区爆发了金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起义。金宣宗试图向南发展，这样又与南宋交战。他本以为南宋不堪一击，没料到金军已今非昔比。安逸已久、失去尚武精神的将士明显力不从心。虽有小胜，但在城池的争夺战中，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的状态。金宣宗试图迫使南宋议和。

0: 而南宋对金朝却更加敌视，金朝周边处处为敌。此时北方各地出现了许多结寨自保的势力，金朝妄图借用他们的力量攻击蒙古大军，恢复故土，分封了九人为公，史称九公封建。但这种承认地方割据的办法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很快金宣宗恢复故土的理想便如肥皂泡一般破灭了。金宣宗病死汴京，金朝的命运也即将走到尽头。
1: 金朝是在上京是40年，38年，到北京的是62年，到这个汴梁这个时候应该是20年左右了，是吧？那时候呢，因为什么在宣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行了呢？一个南宋给他的银两不给了，纳贡原来给他呀，绍兴议和以后不要给他各种纳贡吗？不给了，到这时候也南宋也起来了，我不给你了。另外蒙古就进来了，所以他就简直经济上各方面都弱了。
0: 公元1223年，金哀宗即位。他刚即位时力图扭转这种局面。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域的战事，金朝有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金哀宗首先停止了侵略南宋的战争，同时与西夏议和，并启用了一些抗蒙有力的将领，这些都称得上是有为之举。但当局面稍有转机，金哀宗又苟且偷安，很快沉湎于追求安逸享乐的生活之中，后宫干政、皇族营私、贿赂腐败的风气仍在朝野蔓延。蒙古的军队则仍在壮大，就像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军队一样，现在的蒙古骑兵也在锐不可挡地驰骋于战场。蒙古首领窝阔台即位大汗后，发动了对金朝的最后进攻。在河南禹州境内的三峰山，金军的主力被拖雷率领的蒙古军打败，金朝大势已去。公元1232年春季，蒙古大军攻克洛阳，进围汴京。金哀宗毫无斗志，只知整日与后妃厮混在一起，以泪洗面，几次想要自杀。当城中瘟疫发生时，金哀宗将防务交给大臣，自己带着护从逃了出去。汴京很快失陷。
1: 上台以后呢，还是有一个想这个把这个局面挽回的这个想法。那么他首先调整了跟西夏的关系嘛，这样一来呢，他至少可以减少一方面的压力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独木难支的这个玉清的大夏。
0: 这里是河南的蔡州，当时成为了金哀宗最后的藏身之所。公元1234年，金朝最后的阵地蔡州被蒙古与南宋联军合围，3个月后城破国亡，金哀宗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时的金哀宗已无路可逃，他临终前却保住了女真人原有的气节。身边的大臣劝阻他自杀，但金哀宗愤然说道：“亡国之君总是受尽耻辱，我断不愿如此，朕意已决。”随后在一片哭声中自缢于幽兰轩，年仅37岁。

0: 今已兵革国，已兵失国。完颜阿骨打以几万兵力迅猛崛起，与金军节节胜利，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而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 但将女真的蒙安谋克迁移到农耕地区，从事屯田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追求安逸享乐的社会风气蔓延，让他们逐渐丧失了尚武精神与勇猛作风。如此，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战斗力江河日下的金朝很快就败亡了。 金朝是一个乾坤急转、荣枯骤变的朝代，辉煌的迅猛，灭亡的也急速。和辽西夏相比，金朝是最为强盛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它严厉风行地灭掉了武功显赫的辽朝，文治卓越的北宋，自己却仅仅延续了120年。 他已经很成功地融入了先进的文明，却没能汲取其最积极的精神，用以强兴国体、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当他完全失去自我，将自己本身的优点强势丢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最终的失败也必然快速降临。这就是历史给金朝安排的命运。 民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大数百年。 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 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

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玩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下次，下次。儿子啊，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1: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5: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
14: 快点！哎
15: 呀，也弄水，你走了没有？
16: 妈妈，
17: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

0: 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佳。

0: 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更急。我看到赵林额头好像有印记，吓走了蜘蛛。要不是梦梦变身，笔记本差点被抢走。
1: 枯风石林。
2: 同样的事，凭啥我汇报就被骂，美琪汇报就表扬？老板真偏心。
3: 哼，
2: 不过只要能抢到笔记本，将功赎罪，老板肯定对我刮目相看。不过对方战斗力太强了，不行不行，
4: 强攻不行，那就智取。这次拆开他们，逐个击破。
2: 那那只小王仔，
4: 我来搞定。让我想想，在哪儿行动？不许再伤害动物，否则自己家行动地点就在这儿。
0: 默默，
5: 我没事，我就是太累了，
0: 再坚持一下就找地方歇脚，打起精神。
5: 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等不到歇脚，我们先歇菜了。
0: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
6: 嗯嗯，光芒照亮我独自前行的方向。
0: 这么有效。
5: 唱得真好，以后不许再唱了哈。
0: 你哇，
7: 我怕。
5: 嗨，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风在高速通过缝隙和阻挡物时，气流会产生震动，就有声音了，没什么好怕的。
0: 梦梦别怕，我们一起过去。
7: 能不能绕开走啊？
0: 这绕路太远了。
6: 这么胆小，不如趁早投降。
0: 又来。
2: 让你们尝尝我愤怒的铁拳。知道厉害了吧？投降吧。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织米灵活就业民生服务网持续获评省级零工市场；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61次常务会议；
0: 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工匠学院正式揭牌；
1: 区政协开展 B 类提案回头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最新省级零工市场认定名单，上虞区零工服务体系建设持续走在前列。聚焦群众就近就业、企业灵活用工双向需求，我区持续优化零工就业服务布局，现已建成区本级、漕河锦城、松下散业3家标准化实体零工市场，全域覆盖城区及特色产业乡镇。各市场配套完善洽谈咨询、求职登记、休息等候功能区域，提供岗位对接、求职指导、社保咨询等一站式免费公共服务，有效破解劳动者找活难、企业临时招工难问题。同时，我区深化数字化就业服务，依托这里找零工线上平台，实现岗位实时发布、人岗智能匹配、线上预约对接，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就业服务渠道。截至今年2季度，全区累计发布零工岗位超1.1万个，开展各类就业招聘活动200多场，切实助力群众就近增收、灵活就业。接下来，我区将对标省级服务规范标准，持续完善15分钟就业服务圈，联动镇街村社就业服务网点，精准服务大龄劳动者、高校毕业生、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精准推送季节性、临时性用工岗位，依托就业补助政策持续提质增效，双向优化求职用工服务，持续筑牢稳就业、保民生的坚实根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8月31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卢良勇、孙云苗列席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基础教育、侨务等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王浩书记近期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自觉传承发扬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江泽民同志的崇高精神和优良风范，用实干实际实效开创上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产业提质、科创赋能、民生优享、基层治理、教育提升等重点领域，持续夯实经济发展基本盘，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统筹抓好防汛防台、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底线工作，用心用情办好基础教育、便民。会议听取了关于更高水平生态区建设方案和2026年度目标任务清单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锚定目标，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加快推进更高水平生态区建设，努力在推动高品质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上展现更大作为。要聚焦重点，破解短板，紧盯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优化等重点领域，找准症结，抓住关键，精准发力，一体推进治水、治气、治固费等工作，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水平。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不断健全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的全链条生态治理机制，巩固拓展生态建设成果，做到治标和治本相贯通，当前和长远相结合，为更高水平生态区建设夯实长远根基。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浙江省河湖保护治理条例。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今天上午，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工匠学院揭牌暨首期培训开班仪式。

0: 市顺利举行，旨在深化我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强本土技能人才培育体系，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区委副书记、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参加活动。 现代化产业工匠学院由区总工会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整合本地职业院校、龙头企业、实训平台多方资源，坚持服务产业链支撑创新链，打造人才链，提升价值链工作思路，构建学院、分院、学堂三级技能人才培育体系。 学院聚焦"122现代化产业发展，打通技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工艺传承、工匠精神弘扬全链条。 学院将充分发挥工匠导师传帮带作用，深化正校企协同育人，推行订单式、工单式培训模式，把课堂对接产业一线，补齐本土高技能人才培育短板，助力更多产业工人成长为金蓝领工匠人才。 下一步，我区将以现代化产业工匠学院为核心载体，加快工匠分院、工匠学堂布局建设，持续壮大工匠人才队伍，把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为上虞制造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今天上午，区政协开展壁垒提案回头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对二届政协以来的壁垒提案办理情况进行一次系统检视和集中推进，推动提案办理从答复了事向落实到底转变。 活动中，督查组先后实地查看了道胥街道新屯南村和梁虎大道，了解壁垒提案办理推进情况。据悉，二届政协以来，共有33件壁垒提案，涉及16个主办单位。从这次回头看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壁垒提案都有了新的进展，21件具备条件的已提及升档为 A 类。 会上相关承办单位汇报了关于壁垒提案持续办理情况，与会委员对提案办理情况做了点评，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肯定成绩、强信心，二届政协以来，一批难点提案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批民生提案办出标志性成果，一批工作机制得到系统性完善，提案办理取得新成效。 会要求各承办单位要以这次回头看为契机，真正把每一件提案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在实处，要把提案办理纳入本单位重点工作，做到责任措施实现三到位。主办单位要主动牵头，把各方力量统筹起来，把办理方案细化到位；协办单位要积极配合，主动作为，同时要加强与政协提案委的沟通联系。 及时反馈办理进度和遇到的困难问题，区政协提案委要持续深化壁垒提案跟踪督办机制，对本次回头看中发现的问题建立清单，逐一消耗，对尚未办结的实行动态管理。各位委员要对壁垒提案主动回头看，再调研，再监督，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从黑神话悟空全球巡演到黑神话钟馗引爆海外游戏展，中国原创文化 IP 正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在上虞已有小镇一家国家级动漫企业则选择了另一条赛道，用儿童动画让中国故事走向全球。走进未来文化的办公区，团队正忙着打磨原创科普少儿动画《小神驾到》全新系列的多语种版本，为明年的全球上线做最后准备。这家深耕海外发行15年的企业，渠道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功将上百部国产动画推向国际市场。 过去2年，中国文化出海的叙事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

0: 原创 IP 不再只是被看见，而是开始被追捧。而在儿童动画这条赛道上，文化出海有着独特的优势。
1: 神战刀这个系列呢，它是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优势。我们小神战刀这个系列，它本身就是儿童项目，并且我们做的内容是还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首先视觉上面是比较受小朋友的欢迎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内容讲的内容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然后无论是讲地方、讲科学、讲一些有趣的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都是
0: 比较通俗易懂，并且能够让小朋友们喜欢的。和市面上很多动画不同，小神驾到最大的特色就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前已完成104集内容登陆央视少儿频道。2025年，未来文化另一部原创动画《桃花猫》和《东海鱼》获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进一步验证了国风动画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
1: 说到文化出海，很多的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大家都会想着，就是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搬出去给老外看，老外看就好了。但是事实上，我是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好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去做推广的。所以小神这个系列是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古代的一些科技的这种文化讲出去。但是我们公司同样也会把我们中国的科技的这些实力，包括我们城市 IP
0: 城市的这些魅力的这些内容，做到我们的动画片里面，可以向我们外国的友人能够去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我们的科技呀，我们的一些值得去推广的这种内容在。在渠道上，未来文化同步推进从卖片子到建平台的升级，与 YouTube 深度合作创建海外频道中国动画剧场，还计划与国外机构合作创建 FAST 中国动画频道，首期覆盖9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小神驾到》全新系列已完成核心剧本创作与美术设定，正处于精工制作阶段，已收到中国教育电视台、港澳台地区平台以及美国、马来西亚等10多家境内外主流平台的合作意向。
2: 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昨天上午，暑热还未完全退去，百官重华小学的校园里却已涌动着一种不同于寻常的热闹。一年级的小豆丁们迎来了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正式报道，而学校给这群小萌新准备的第一份见面礼，不是课本，不是作业本，而是一张红色的起薪纪念卡。 上午8点，在重华小学教学楼前，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展开，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上前去合影，咔嚓一声，照片现场打印出来，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贴到纪念卡背面，卡片不大，却分量十足。薪火更续，笃志启航，8个字印在正面，卡片背面留了2处空白。 这是学校留给孩子们的填空题，一题关于祖国，一题关于偶像。不远处，偶像墙前更热闹，科学巨擘、感动中国人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奥运冠军等几十张面孔静静排列，组成了一条跨越时代的星河。展板前，许多家长和孩子一起驻足挑选，不少父母现场指着卡片上的照片给孩子讲起故事来。
3: 我以后也想跟朱可桢一样，成为一个科学家。
4: 李元年爷爷，因为他头上的红星会闪闪发亮，保卫国家。
2: 此外，每个孩子离校时还领到一份史业教育任务卡。 30天的挑战分为2个层次，走进英雄和学习英雄。十几件小事，没有一件是孩子够不着的。值得一提的是，任务卡还设置了学生自评、家长评价和教师评价3重维度。攒满120颗星星的孩子将获得文明爱国小榜样称号，90颗以上也能捧回童心向国小少年的荣誉。
5: 爱国到底是什么？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我想，我们是把爱国精神从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概念落实到一些具体的行动当中。
2: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3: 近日，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暨上虞社区乒乓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小球馆举行。赛事吸引了来自尚德社区、万和社区、金桂苑社区、大通社区、小。

0: 月新社区、松下住家街社区等各社区小区的16支队伍踊跃参赛，近110位运动员、领队和教练员齐聚赛场。参赛阵容覆盖城区与乡镇，年龄跨度从13岁到73岁，真正实现了零门槛、全龄段广参与。 赛场上赢球翻飞、推挡吊拉、快攻扣杀轮番上演，每一个回合都扣人心弦。队员们互相鼓劲加油，得分时击掌庆贺，丢分时彼此打气宽慰。大家放下压力，沉着应对，认真对待每一局每一分。在挥拍角逐中，享受国球运动带来的乐趣，充分诠释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展现出和睦邻里、团结奋进、热爱生活的精神面貌。 小小乒乓球不仅是竞技的载体，更是拉近邻里情谊的纽带。此次赛事为全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群众全民健身热情。我区将持续深耕群众体育事业，常态化开展各类基层体育赛事，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运动的快乐。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天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2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34度。今天我区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34度的最高气温也是本周天气最热的一天。周二开始，我区的天气要开始变脸了。到周四期间，我区受冷空气和东南气流影响，有明显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回落到28到31度之间。周五到周日受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为主，气温变化不大。 本周我区多雷阵雨，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如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户外作业需做好防雷防风准备。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受海上热带云团和冷空气联手影响，9月1号至3号将迎来一轮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到2号雨势最强，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3号雨势稍有减弱。简单来说，这雨不小，而且连着下3天，大家要格外留意。这次降水短时雨强可能会比较大，山区发生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的风险不低，一定要及时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接下来4到6号雨水收敛，以多云到阴为主，只有局部偶尔会飘点阵雨。另外，眼下海上还有多个热带低压在排队，路径和强度仍有变数，我们会密切关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东南风明天转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百官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曹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东关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松下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张镇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丰会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道墟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浦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汤浦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下馆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永和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梁湖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义亭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小月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谢塘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塘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盖北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岭南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晨曦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丁宅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4: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5: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

0: 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

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0: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 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3: 农村新建的这条沿山环村道路，并对沿线原来各式各样的25幢民房进行了房屋优化调整，设计运用白墙黑瓦错落布局来体现水墨江南的感觉。
2: 那路没等搿个，如路挖好比了，搿路也好了，用刷好比了。
3: 搿个环境也好就不好，旧街道现在新起了嘛，路嘛全部都拆通了，可以说呢是面貌焕然一新了。旧房子毕竟新房子嘞，旧房旧房子毕竟新房子嘞。据了解，衡山村未来乡村建设试点项目专项投入资金约2200万元，重点打造未来产业风貌文化三大特色场景，提升完善未来健康智慧交通场景。 以活力乡村、人居风貌提升为基准，结合规划区域现有风貌及文化内涵，进行村水田路要素的重新建构，建立多样化的景观系统，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总体乡村人居风貌。
4: 下班之后，他就按立即都能组织这里转一转，丢丢丢的身体嘛。
2: 面貌好，他心情都啊很好嘞，是不啦？老年人他很开心嘞。
4: 在这个。 过程中呢，主要呢是把我们的村民怎么留下来，环境要漂亮，是吧？要干净，那老百姓都会愿意住在这里，是吧？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那个环境来感受，这样的原则来打造的，就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呢能提上去。
3: 同样被列入未来乡村创建名单的塘西镇黔西头村，这几年也在不断发生巨大变化，抢抓美丽乡村建设、提升示范点建设和省未来乡村创建等契机。黔西头村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提升村庄未来风貌、未来交通、未来低碳等场景的同时，突出完善未来产业的发展条件，助推实现乡村振兴。
5: 眼前这座新落成的花溪廊桥，横跨黔西头村、亭西之上，这座长22米、宽8米的廊桥，如今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
6: 利用新农村那个建设，就是外来乡村建设嘛，做了两座廊桥，让村民饭后啊茶余说说话、聊聊天，还有时候还可以这里我们搞搞活动。
7: 有了这个设施长了以后，我们村里的老干部跟我们老百姓有一个交流的。
3: 地方，谈谈谈谈村里的事情，
7: 说一下什么生意有什么大事，有发生有什么事情有做，沟通一下。
3: 而在黔西头村南侧山坡地带，花溪艺术花海项目前不久刚完工，依托独特区位优势以及深厚文化历史底蕴，当地计划引入商业资本，将现有的花海、果蔬采摘、农家乐等资源，打造花溪艺术花海品牌，并增加露营基地，全力发展乡村旅游项目。
8: 以前呢，这个地方呢很杂乱无章的，但是荒山荒地。后来呢，村委会商量以后呢，把它改成了那个花海，种了那个油菜籽，然后呢上面呢种了那个桃树，那个下面那一片地方呢，那个我们做了油布道，跟那村民呢晚上吃饭以后呢，到可以这一到这里来散散步啊。接下去我们把那一片呢还要改造成那个民宿。 那吸引那个宁波市民嘛，到这里来呢，休闲住宿。
3: 花溪廊桥景观项目和花溪艺术花海项目是近年来黔西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缩影。 近年来，黔西头村联动省未来乡村创建和区美丽乡村建设提升示范点建设两大项目，有序推进数字化专项配套工程、新建休闲广场花溪草堂装修工程、

0: 山塘水库边道路硬化工程等项目建设。
1: 在未来乡村创建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正主要是引导前溪头村聚焦本土的一个文化，聚焦现在的乡村旅游的一个热点，深挖当地的一个特色文化、都市文化、唐诗文化，然后通过一些景观景点的打造，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乡村旅游路线，在提升村容村貌、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同时，通过农文旅产业融合来促进一个乡村振兴。
0: 在前溪头村党支部书记杜莹年的办公室，一张前溪头村花溪综合开发项目蓝图悬挂在墙上。杜莹年告诉记者，未来乡村试点创建的理念目标与他们村制定的蓝图不谋而合。未来他们将打造以自然山水、田园景观为依托，即田园加康养加文旅为特色的乐居乐游综合性未来乡村样本，实现人、自然、科技三者高度融合的花溪之乡。
2: 这件事阿拉一几年要制定第二只蓝图啊，那防火里头经过的阿拉基本已经记好了，计划、信息、少铺带动整个经济啊，通过这么一系列大作啊，整个一波阿拉一起来参与啊，整个文旅、娱乐、打卡、网点，村里整个漂亮嘞，村人民经济发展壮大嘞。草老百姓的日后些嘞。
0: 据了解，除咸祥镇横山村、塘溪镇前溪头村之外，鄞州区还有詹崎镇齐化村、东一村、云龙镇上李家村、东吴镇化龙村、咸祥镇卢浦村、江山镇永江村六个村庄入选第四批未来乡村创建名单。开展了美丽乡村、数字乡村等领域的51个项目，累计投资额约1.5亿元。目前这8个村都已按计划完成创建任务，并于近日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实地验收。近年来，鄞州区积极总结未来乡村创建村在推进共同富裕、提升公共服务、打造特色场景等方面的经验，积极营造未来乡村建设氛围，深入挖掘文旅融合底蕴，描绘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省农科院，了解一下室内扩繁小花春，看看这个害虫的天敌是怎样以虫制虫的。
4: 芸豆角、木屑，这些看似跟种植毫无关系的东西，竟然是浙江省农科院室内扩繁小花春的法宝。
5: 我们现在在释放这个天敌昆虫南方小花春。我们的天敌昆虫呢，它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捕食性天敌。我们习惯的以为虫子它都是吃植物的，吃我们这个果实、这个粮食的叶片呀什么。但是我们天敌昆虫它是一般吃肉的啊，吃肉的概念就是说什么，它是吃虫子的。那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是虫子，就相当于它是虫子的天敌。那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开发成一个产品，让它以虫制虫。
4: 原来这些瓶子里放的是小花春，小花春成虫体长2到2.5毫米，全身长有细微的绒毛，可以捕食不少开花类果树上的害虫，比如蚜虫、蓟马、粉虱、鳞翅目害虫的幼虫等。因此小花春是一类具有重要利用价值的害虫天敌，对番茄、辣椒、马铃薯特别有帮助。可是现场记者只看到了残缺的芸豆角和木屑，小花春用在哪里呢？
5: 咱们这个虫子呢，它现在这个是以卵为释放介质的，大概是一瓶是100粒卵。
6: 哦，然后它是虫卵。
5: 啊，对，虫卵。哦、然后它的卵呢会产在这个豆角尖上，然后一点一点的，很小很细小，一般瞅不见。就是说你在运输的过程，比如我们长途运输，这个放进去，这个是木屑嘛，然后给它减震，防止这个豆角别磕坏了，防止影响它卵的孵化。然后这个位置包的是我们这个固体石蜡，就像蜡封，然后把这个切口的位置给它封住，封住以后它就能够保持，也不容易腐烂。
6: 一般能保持多久呢？如果不开封的话，这样一瓶的话，
5: 这个保持个10天半个月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咱们这个卵一般在25度到28度的时候，大概3到4天就会孵化了，孵化它就会寻找寄主了。
4: 小花春的虫卵特别微小，摄像机无法拍摄出来，不过成虫和幼虫还是可以拍到的。记者拿出了事先准备的一张白纸，将装有小花春若虫的罐子打开，一股脑儿倒出来。你瞧，这些在木屑当中黑色的爬动的就是小花春的成虫。
7: 它不会伤害这个植物的，它的捕食性比较广，它吃蚜虫，还有吃那些蓟马什么的。虫害的话，就是基本上80%-90%都。

0: 到的。
1: 它跟普什螨是类似的啊，类似的。然后那普什螨也是说自己去，你把它放到地里，它就会自己去寻找猎物，然后去进行捕食。然后它可以，普什螨它是爬的，但我们这个小花蝽呢，它成虫的状态它是会飞的，啊，就是它哪里有猎物，它就飞到哪里去。
2: 王亚如说。南方小花蝽产品是植物所经济作物虫害防控团队的李耀斌、黄俊研究员历经6年多研发出来的成果。就拿选择介质来说，为什么要选择芸豆不选其他的？这里边很有讲究的。芸豆的表面适合小花蝽产卵和卵的收集与孵化。今年这个技术将开始正式推广开来。这片3-4亩的番茄园是农户孙善祥一直在管理的。孙善祥说，附近基地里就爆发过蓟马等害虫，一旦爆发可以说是灭顶之灾，这一直是让农户最为头疼的。用小花蝽治害虫这种新技术，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觉得蛮稀奇的。
3: 自身吃点，跟现在的这种做法嘛，就是用长的长了，是吧？用长期，跟长期抵抗嘛，是吧？原来没有的，原来我们就是用药水去打的，是吧？一旦有产卵开始发生了，就开始用药水开始去治了，是吧？比如说一粉色在上面的花瓣，这个苗株就长不好，是吧？芝麻呢，既能吃果实，也能吃叶片，因为这样上分呢，芝麻一旦发生以后，就很难防止。
2: 孙善祥说，现在都在推绿色有机的果蔬，农户也很想少打药，但以往为了防治虫害，不影响收成，只能从果子开花时就打药，起码要打上2到3次。如今有了这个技术，打药的人工和药钱都省去了。
3: 一次不行的，起码啊，比如说产卵出来以后进菌人，起码要2次到3次。这样说嘛啊，就是一亩地能省个200块钱，既省了人工是吧？也省了打药的钱，而且能提高产量，这个老百姓肯定是能接受的。因为现在一个人工的话吧，一天最少嘛100块钱要的是吧？
2: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小花蝽繁殖多了，对果蔬会有影响吗？
1: 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小花蝽，我们说了，它是吃肉的，它就是吃虫子，它一般是不吃植物，所以说它如果说没有虫子去吃了，它会向自然界去扩散，不然去找其他的这个猎物。那我们这个小花蝽，它的猎物种类很多。
2: 技术人员说，农户在选择小花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大家好，我是融媒小主播钱包。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认识上虞博物馆二楼天香楼碑刻陈列厅。接下来跟我一起进去吧。天香楼是上虞梁湖一位叫王望龄的大收藏家的私家书院，他花了整整40年的时间，收藏了宋、元、明、清四代100多位书法家的墨迹，请人刻成了石碑，全部都是国家二级保护文物。

0: 中国书法大词典夸他选择精神，磨勒逼真，说他是绘帖中之可观者，意思是选得精，刻得像，在众多碑帖中特别值得一看。更有趣的是，天香楼的碑刻是用八音来分类的。什么是八音？就是中国古代的八种乐器材质：金、丝、竹、石、刨、土、革、木，这八种。王望龄用八音来给碑刻分卷，还有一个小心思，八音谐音知音，王望龄希望有更多爱好书法能看懂这些宝贝的知音人。后来天香楼的碑石散落四处，有的甚至被当作了围墙和铺路的石头。直到1985年，上虞文化馆的老馆长在原址一块块地搜集整理，2000年才迁移到上虞博物馆珍藏至今。博物馆一楼还有一块曹娥碑，最早是东汉上虞县令为纪念孝女曹娥而立的。这块碑经历了好几次搬家，北宋时期大书法家蔡卞重新书写了碑文，刻在了曹娥庙里。小朋友们，这块曹娥碑可不只是一块石头，它上面刻着一位14岁女孩的孝心和勇气，也刻着2000年来人们对她的纪念。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穿越了近2000年时光的孝心故事。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爸爸，
14: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5: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3: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5: 爸爸真好。喂，
16: 哎，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5: 好，我正在跑呢。
14: 回来了吗？

0: 爸，
1: 来。啊
2: 下一项。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0: 千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火力。
1: 好，
0: 谢明，你骑车去松口迎一下秀秀。
2: 好，
0: 其他人隐蔽。
3: 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4: 大脚，赶紧让开！
3: 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得下去。
4: 这是你家家名，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3: 一口气放粮！放粮！
4: 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
0: 这些人除了灾民以外，他们都是马子围村的时候你舍命救下来的村民，你舍得伤害他们吗？
1: 他们要念点救他们的好，就不该在这拦着车。
2: 宁可金，今日者，整私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乃吾辈之任也。
0: 说他娘的啥子？说人话听不懂。
1: 俺恳请。
0: 把粮留下来，救救他们。俺把你当家里人，把你当妹夫。俺劝你一句，赶紧让他们走。俺的粮不可能在家门口被劫。俺身上挎着枪的，里头有子弹，子弹可不认人。
4: 啊，哥！
0: 你他娘！

0: 今天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拿到粮食，但先请大家排好队，排好队，每一个人都能领到粮食。排好，排好，排好，都有粮食啊！都有粮，都有粮，别急呀！排好，排好，团粮。来，排好，排好，后面的大家站好。俺的粮食，俺的粮食，哥。
1: 大事已去，哥，大事已去，俺的粮食啊！出事了，出事了，豆娘，豆娘，他大奶奶，大奶奶有手了！啊！哎，哥，俺的粮，俺的粮，哥，你去看看了。
2: 叔叔，
3: 哎，好，小姐，你来，进来。
0: 来来来，这边，这边。
4: 喜哥呀，老来得子是恁娘家门之大幸啊！俺女儿，对对对对，俺吧。
5: 爷，还不进来看看女儿？
4: 快快快，快进去看看呐！快去呀，哥！
5: 这次放粮。 行动迅速，收效显著，都是咱们大家伙团结一致的结果呀！俺在这儿替那些食不果腹的灾民弄几道粮食去，还有能吃半年的地瓜干子。
6: 那么多，根爷，这回哦，爹都听你娘的。 撑死你老爷那个王八蛋！
7: 大儿给俺，俺不让你这老王八蛋抱，给俺。
6: 俺再抱会儿，让老王八蛋再抱会儿。

夫妻对拜。

俺从18岁进到这个家，拜堂之后才知道嫁了个痨病子，新婚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俺守个空牌位，不知道是去是留。

0: 我跟你讲呐，给你嫂子跪下。 这个家就拜托给你了。
1: 费家老爷子就在这会儿领来了梅娘的文牒，举着家里的管家钥匙跪在俺面前。这么多年，俺硬生生把这个家扛了起来。
2: 少爷回来了。

0: 等会儿再喝。小琴，
1: 哎，
0: 去给少爷重新泡一壶茶，用好茶叶。
1: 是。
2: 不用嫂子，俺喝这个就行。
1: 少爷。
0: 咋又瘦了？捐了那么多粮食，没填饱自个儿肚子。
2: 嫂子，你这是又心疼俺，关心俺了，那你还生气不？
0: 俺问你为啥又瘦了？
2: 俺吃得好，睡得好，嫂子，您不用担心俺身体，俺就是。就是不想看到您生气。
0: 就知道拿好话填换。出门在外，填饱肚子是首要的，记下了吗？
2: 记下了。嫂子您。
0: 这是费家所有粮仓的钥匙。自打俺从公爹手里接过这钥匙，就没让粮仓空过。但这费家的钥匙，不好拿呀。在俺手里这些年，就跟有千斤重似的。每年一收完粮食，俺就得炸粮仓里头走上几天，回来再拜上几回，算是俺对公爹、对费家祖先的交代。可现在，俺都不敢上那粮仓去了，俺怕在那空荡荡的粮仓里头，说话都会有回响。这现如今，你也成了家了。也能主事儿了，苏苏也开始学着看账本了。这费家粮仓的钥匙，俺就交还给你了。
2: 哎，嫂子，你要还没消气儿的话，您打俺两下。俺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消气儿的，只要您能解气，您怎么罚俺都行。
0: 俺没有跟你生气，俺说的是实话。这些年也是俺替你掌管这个家，现在把钥匙交到你手上，也算是了了俺一桩心事了。
2: 嫂子，俺是亲眼看着您这么多年如何一个人撑起这费家的，您不容易。但是这粮食可以再涨，那么多的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饿死了，命可就没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嫂子，这在您的道理里讲得通。您呢，就是觉得愧对费家的祖先。您不要给自己加这么重的枷锁。费家的祖先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包括爹娘，包括俺已经记不起长相的哥哥。这些年，您为了费家付出的够多了，俺都觉得是费家那些虚妄的遗训还有家规压得您喘不过气来。你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0: 你上里头跪着去吧，谁家子孙后代这么说祖宗啊？
2: 嫂子，俺不会跪祠堂。俺这次回来，一是为了让您解气，二是要跟您道别。俺有任务，又要走了，对不住。

我替你跪，俺替你跪，俺求祖宗保佑你平平安安的，求祖宗保佑费家粮仓能早日填满。

0: 跟啥呢？跟着学啊！这捆柴有啥好学的？俺不学。这捆柴是有技巧的，比打柴还重要呢。要不然你打了柴，怎么扛回去都是问题。
1: 俺就不明白，为啥要砍柴？俺和俺娘从来没砍过柴啊。
0: 那你们怎么生火啊？
1: 俺娘说，村里那么多柴活动，哪家抽两根还不做他们饭？
0: 你娘就这么教你啊？
1: 俺爹娘说，种地是这世上最苦、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儿。锄地户子是让人最瞧不起的人。别管有啥道道，能让脚齐儿的人才是真本事。二伯和你天天钻脑土，注定烧一辈子穷。
0: 俺告诉你没味儿，咱锄地户子最丢人的事儿就是不谋出头，做人最丢人的事儿就是偷别人东西不劳而获。你爹你娘教你的都是错的，你要是不学好，俺就不管你了啊！你二伯二娘你嫂子也不管你了，你就按照你爹你娘你哥教你的啊，能偷就偷一口，偷不了你就饿着，被抓了打一顿，伤疤好了你再……
1: 俺没学会捆柴，没法扛啊！
0: 俺刚教你，你咋不学？ 学不学？
1: 学。
0: 俺告诉你。

0: 这钱您收好了，要真是需要了他，说明这事儿有火儿，俺再回来跟您取。这钱您先留好了。
1: 斐恩点他能为了这些灾民和穷苦老百姓忘了他自己，俺在心里结结实实的敬了他一回。

0: 文典，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
1: 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2: 他娘的！
0: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把他们玩完了？大乔，你不用跟他们浪费力气，这儿就不是一个讲王法的地方。一会儿，他们审讯你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俺身上，他们的目标不是你，这样就能保你平安。
2: 俺为啥要推到你身上？
3: 这事儿俺也干了，再说了，咱干的事儿是对的。咱如果不开仓放粮、不抢粮，那么多人死了怎么办呢？你说的对，大脚。正是因为领导咱们的组织做的事都是正确的，所以才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害怕。文天，你不用把所有事都揽在你身上。俺实话告诉你，你们不来，俺们也会去抢那些老财主的粮。
0: 俺们不能看得那么多人白白死在俺们面前，这事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咱也是有理的。大强，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姓署名的身份已经暴露，但俺被抓捕，小贾和新明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
4: 俺明白了，你扶俺去坐靠一会儿。哎，哎呀，还真疼！你刚才抠我伤口了，
5: 天。
6: 哎，干啥的？
7: 俺找人，找命可心。
4: 找的是警察还是犯人呢？
7: 不是警察，也不是犯人。
4: 不认识，不知道。怎么听说这个人？赶紧走。
6: 你凭啥赶人呢？不认识你不去问问吗？你不去问问咋知道他在不在呢？
4: 走开，走开，走开！别搁这妨碍工作。
7: 凶啥呀？咱不跟他在这说了，咱就在这最显眼的地方，让里面的人看看。
4: 姐，你咋又确定咱哥在里面？
0: 你看这前面那辆车没？那黑色的，那车牌子俺都认识。之前哥拉良的时候坐的就是这辆车。啊！俺不是让你们走了吗？赶紧走，别停留在那儿。你喊啥呀？俺站着碍事吗？管事儿，你少管啊！
8: 大脚，当年你用八抬大轿把秀秀给娶进家门，俺打心眼里面佩服。 你比俺有担当，你比俺对家人更有责任感。俺不行，你也看到了，现如今俺又选择了这一条光明之路，那更是要把亲人、亲情，甚至是身家性命，随时抛之脑后。还有个不情之请，
3: 你说，
8: 如果有一天。 俺为了理想而献身了，你能帮俺照顾俺嫂子吗？她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辈子一直在为费家，她从来没有为过自己。

0: 温典，你嫂子苏苏，他们需要你，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放心吧，咱不会有事儿的啊。苏苏，俺大玲也是没能跟苏苏把婚离成啊。但如果有一天俺真牺牲了，倒还是把她从这段虚妄的婚姻当中给解救出来。
1: 那到时候你和秀秀一定要帮着他，开启属于他的真人人生，好不好？
2: 姐，站半天累了吧？坐会儿吧。
1: 没事儿，俺就要站这儿，让里面的人心疼。
2: 你说哥呀，俺咋就看不出来哥在里面的样子呢？
3: 扣！再不扣，俺可使棍子了啊！
2: 你使，你把俺们打伤了，俺哥不会放过你的。给你，哥！
3: 喊什么？
2: 聂可金，聂可金！
3: 哎哎哎，吵什么吵？啊，队长，这俩娘们闹事儿，说要找什么聂可金，俺说俺不认识，他们里有人闹。
2: 你们是犯人冯大脚和傅云伟姐的家属？啊，
3: 行，赶紧进来吧。
4: 哼。
5: 长官，长官，
2: 什么喊啊？啊！大长，安天哥，
6: 救！
2: 你咋受伤了？咱打成这样了，谁打的呀？
5: 没事儿，就是一些皮外伤。你俩咋来了？
2: 俺刚进来救你们，可他们说要给你们转监呢。
7: 见，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面子了。
2: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
7: 你说见就能见啊？
2: 宁可金，
7: 喊什么喊？
2: 这咋回事啊？
7: 我也是刚听说他们被抓了，这不就过来看看吗？
2: 哥，这是你干的？
7: 跟俺有啥关系？ 俺干的还能过来吗？俺想着看看要不要求人把他们俩弄出去，但是俺丑话说在前头，你们抢粮让俺和爹的面子丢了，出去以后想办法把俺和爹的面子拾回来。还有就是你们抢的粮，是俺爹给国民政府征用的备用粮，你们给抢了放了，俺家还得补两车的粮。
5: 可心哥，俺你家粮车是俺的主意。
8: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家的粮，才让不少的灾民活了下来。这样，俺在这儿天天谢灾民，先感谢你。但是宁可心，你也想一想，俺们为啥会这么做呀？还不是因为你现在帮的这帮旧势力，他们不做事，他们只想着中饱私囊吗？
7: 你把眼睛睁开看看，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给朱空给拖垮了。费文典，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伤心？你不知道吗？
8: 俺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出去，但大脚是无辜的。
7: 苏苏，这人俺怎么救？
2: 你少说两句吧，一会儿你跟姐夫都出去了。
8: 哎，行了，你说的啥面子啥的，俺们都清楚了，赶紧放人。
7: 俺咋放？监狱又不是俺开的，
2: 那咋办呀？
7: 俺也得去求人呐。
2: 你去呀！啊，求哥，俺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你把他们放了吧。 哥，俺们等你消息啊。
7: 进，大哥，让俺刚才见了，这次可真是吓坏了。就是俺那二妹夫这刑上的可有点重啊！
9: 哎呦。

0: 那可劲儿老弟儿，你是在怪我呀？
1: 没没没，那怎么可能呢，大哥。大哥，这俺和爹的粮食虽然说要不回来了，但是俺俩在村里这面子，大哥您算是给俺拾回来了。那您看，把他们给放了吧。哎呀，我这之前呢，是真想帮老弟的忙啊。 一句话的事儿，哪有不帮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这事儿就不一样了。咋不一样了？我这得到一份名单啊，上面都是共产党和赤色积极分子的名字。嗯，你二妹夫就在其中。你说我要是给放了，这上面要是查下来。 不光我头上的乌纱不保，你那团练局局长的美差也会受牵连。哎，如果咱不放，把他审好了，这就是咱俩的头名状。哎，我可能扶正，你的团练局长这个差事也指日可待了。大哥就是大哥呀。
2: 好事一直想着，但是大哥，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鱼是这名单后面的人。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你救出来。
0: 到那个时候，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兄长我也不能一言堂了。这人放不放，审不审，不您一句话的事儿。再说咱俩可是结拜兄弟啊，那俺妹就是您的亲妹妹啊，俺妹还小。
3: 大哥，您总不能让他这么年轻就守寡呀！
4: 姐，哥真能放他们出来吗？
5: 能让咱进去，肯定也能放他们出来。
3: 姐，真放出来了！快走！
5: 等一下。
6: 问问点我告诉你，俺是为俺妹才把你救了，以后你的路该怎么选，自己要想好。俺不希望俺俩妹妹来守寡。走吧。走。那就先这样，大家好，秀秀，还得麻烦你们想办法通知小雅和新明，让他们赶紧离开。俺去找组织汇报。
7: 哎，你照顾好自己啊！好，
8: 俺们先走了，你照顾好文典啊！
7: 路上注意安全。嗯。
6: 苏苏，你也赶紧回去吧，俺没事了，这儿太危险。
7: 嫂子挺担心你的，你不回去看看她吗？
6: 俺要是回去的话，只能连累你跟嫂子。这次感谢你来救俺，
7: 不都是应该的吗？谢啥呀？
6: 你受着伤走能行吗？都是些皮外伤。
8: 苏苏，俺不在的时候，你跟嫂子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如果有人问这放粮的事儿，你们就往俺身上推。
6: 你先坐，俺有个事儿想跟你聊聊。
7: 俺知道，你让俺照顾好嫂子，俺没跟你说呢。马子围村那会儿啊，俺跟嫂子相互惦记着，一下子心就近了。
6: 现在嫂子对俺可好了，你放心吧，啊。俺说的不是这事儿，又要跟俺提分开的事儿呗。
9: 俺打心底里面希望你能留在费家照顾俺嫂子，但是俺怕，俺怕你会活得像俺嫂子那样。俺嫂子嫁给俺哥，没过多久俺哥就走了。
0: 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人支撑着费家，心里面也只装着费家，从来没有自己。他太苦了。俺这次离开，下次能不能活着回来，俺也不能给你保证。你说这不吉利的话干啥呀？这事情不都过去了吗？你也被放出来了，咋还像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 啊，谢谢你为了俺好，你也不用急着把俺往外赶。俺也跟你说，俺不是当年十七八岁的苏苏了。那嫂子对俺好，俺也得对嫂子好。俺在费家待着也挺好，俺也一定会把嫂子照顾好。俺也希望你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嫂子。俺先走了。

0: 爹娘，啊，回来了！爸，那这盆回不来了。你
1: 说点吉利话，秀秀啊，你立了功了啊！
2: 这得多谢梅味儿，要不是他通风报信儿，都不知道你被抓走了。
0: 梅味儿，嗯，哥哪天带你好好打兔子啊！
1: 好。
0: 二，来来来，哎呀！
1: 对了，大表哥，套路你输了，
0: 服不服啊？服，你赢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安的苏苏啊，你不能只跟嫂子说文典被救出来了呀，那是咋救的？他人咋样啊？现在去哪儿了？你跟嫂子多说两句呀。
1: 嫂子，你先别急，他人挺好的，没啥事儿。但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他就干大事儿去了。他让你好好保重。
0: 还有啥？
1: 他让俺好好照顾您。
0: 这还用他说呀？
2: 你照顾的比他照顾的好多了。你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天净知道折腾咱们折腾这个家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嫂子给你弄饭去。感谢诸位乡邻，今日光临寒舍，一来为小儿可浴庆生。 二来为长子可进，指日升迁。在座的都是俺宁学祥的朋友和近邻，俺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哎，
3: 敬爹，
4: 武当义庄啊，
2: 喜得贵子。俺就不喝了啊，银子不让俺喝。俺宁家啊。 在这天牛庙村，几世兢兢业业，蓄得寸宅赤田啊，都得老天照应，也得在座各位相助抚佑啊！大家也都看到了，俺大儿可进呢，即刻升迁为县团练局局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久的将来，宁家一定会硕玉流金，到时再宴宾朋。好，干杯！
1: 来来来来来，杜哥。
0: 哎，新衣服你这给做脏了。
3: 冬天，看着那小子了，哦，我就不来了，吃菜吃菜吃菜啊！
4: 费大肚子一下来了，咱们踏实带着儿子捡舅舅毛的，俺没法赶啊！
5: 捡什么舅舅毛？不用他们捡。
6: 快看看，我们家小少爷来了。这一出生啊，我爹就给起好名了，叫可玉。
7: 打招呼谁呀？
0: 谁呢？大门口，这大胖小子太棒了！胖子，啊，
8: 来，
0: 大门口有客，请进来，请进来，谁呀？
8: 哎，胖子，冬家让你们进。

0: 全，哎，全的，快快快，来，走。啊，坐坐，我爷爷，爷爷，娘，对，恭喜恭喜啊！孩儿呢？莲叶，来莲叶，看看，叫可玉。哎呀，
1: 可玉，
2: 看看，哎呦，
0: 栓主，快来！哎，
2: 来，咱捡舅舅毛了啊！哎呦，
0: 捡舅舅毛了。
3: 捡捡舅舅毛，百病绕道走。哎，等一下，捡一下。哎，哦，哎，大少爷，门口。啊，
4: 来，您坐吧，您坐这儿。来，来，坐了，来这边。哎呦，哎呦，
3: 这边请。这是卞旅长的公函，让我亲手交给你。
4: 无礼请。
5: 不必了，还有要务在身，告辞。慢走。撤。撤。撤。可进先知，请可进先知接到经过在下的举荐，可进先知。

0: 就来了，开始抢夺粮食，也抢走了俺家的独角。烧杀抢掠的事情天天发生在身边。鬼子来后的第三年，看中了俺们天女庙周遭的田地，建立了他们的农场。
1: 爹，有飞机！
2: 不用怕，佳音，爹和哥护着你呢。
1: 爹，俺害怕。
3: 不怕不怕，
4: 别玩了。
3: 咱回家。爹该惦记了。佳明，走回家。
0: 小鬼子给俺们打了个欠条，把俺们的田都划进了他们的农场，只能种他们要求的小麦和花生。每年粮食收成后，用俺们的好粮换取他们给的那猪狗都不食的陈粮杂货面。俺闺女小佳音已经七岁了，小小的她就成长在这样的日子里。
4: 媳妇儿，媳妇儿，没钱啊，不怕不怕，有碗呢。
3: 兔子哥，放下，别动。
4: 狗日子了，操你们大爷！
3: 俺去看看。
1: 你自己小心啊！
3: 快回家。
1: 你自己小心。
5: 奶奶，
1: 奶奶。
6: 娘，
7: 哎，你又回来了，回来了，木妹儿呢？没跟你们在一块堆儿啊？
6: 砍柴去了，岳母快回来了。
7: 哦，没事吧，孩子？哎呦，
8: 月娘，
7: 回来了，赶紧把柴放了，
6: 放下，
7: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俺就踏实了。哎呦，俺就是死，也得看着你们在俺眼前儿。
6: 娘，别说这不吉利的。
8: 就是二娘，俺都这么大了，能照顾好自个儿。
7: 赶紧过屋吃去。你两个听着哈，明天你爹再上地去，你俩不跟着哦，别跟着，跟着奶奶。那小鬼子
9: 赶紧把耳朵支棱起来，先看好了哪能藏。飞机一响，赶紧躲起来。
7: 记着了，嗯，
6: 记了。
7: 好好，走走走，过屋吃饭去，
6: 去
7: 去过屋。哎呀，大脚呢？
6: 柱子媳妇腿伤了，锅龟腰的驴也给炸了，帮忙去了。哎呀。
7: 你说这什么世道哎？哎，俺老想着你爹，他比俺有福啊。哎，他怪好，人家清静去了。
6: 别说这个了，娘。哎，俺觉得迟早有一天，咱能把这小鬼子赶出去。
7: 能啊，
9: 肯定。
7: 俺信秀，俺信，俺就是觉摸着。俺这两个孙怪可怜的，你说这小鬼子来这在这过着没日子，天天吃那个猪狗都不吃那杂货面子，没时候能给他们吃点白面。
6: 等今年这芒种收麦子的时候，俺咋说也要给孩子们做一顿麦仁子粥。
7: 收粮时候那小鬼子盯得比狗都紧，你靠着捡麦穗熬那麦仁粥不易了。
6: 俺早点去，多捡点。
7: 没事的，自己家里种的粮食，孩子吃不上。
3: 秀，秀，快给我弄点止血药。哎，俺家粮粉子不好使，止不住。
6: 你等着，哥。哎呦，
3: 哎呦，婶儿，你看看，止不住。哎呦，
7: 快呀，快，快，
3: 快点。
6: 扶上。
3: 好，
7: 快去，都快去。哎呀，
8: 佳明。

0: 转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应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 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柏关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曹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 东关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松下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丰汇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道盟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浦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 汤浦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下馆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永和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宜亭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小月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 谢塘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塘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盖北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岭南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辰溪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丁宅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 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近年来，宁波市鄞州区通过大力推进未来乡村试点创建，因地制宜，积极开展环境整治，充分发挥各村地域优势，全力布局农文旅融合之路，使众多村庄面貌大为改善，文旅业态日渐丰富，进而有力助推当地乡村振兴。一起去看看。
1: 在鄞州区咸祥镇横山村新建成的幸福食堂里，当地村干部正在和有意向承担食堂运营的第三方公司洽谈有关运营细节。眼前这个幸福食堂占地面积80平米，崭新的灶台、餐桌、餐盘等都已准备到位。下一步，村里的老人们将在这里吃上现成的饭菜。
2: 我们这边会聘请一个当地的一个厨师，符合我们村里人的一个口味。对于那种腿脚不方便的那些老人的话，我们会给老人送到家。然后我们这边还会开展，就定期开展，就是老年人的一些服务、一些活动。
3: 你那里好吃，很好，为什么好？方便嘞，不要给我烧饭菜，不要烧饭。
1: 2024年，横山村在推进未来乡村创建过程中，对标一统三化九场景未来乡村总体要求，本着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建设什么的原则，重点打造了这个为老年人谋福利的幸福食堂。
4: 我们村里呢，有1/3以上的都60岁以上了，家里嘛，要一两个人嘛，做菜也不方便，菜也吃不好。那我们呢，就为了老百姓呢，就统一的呢，到这里来搞一个幸福食堂，都到这里的城里来吃，引入了一个第三方，让他们来运营，对吧？如果我们经济条件好的话，也可以再给老年人补贴1-2块钱都可以。
1: 此外，考虑到村庄南侧靠环村道路，并对沿线原来各式各样的25幢民房进行了房屋优化调整，设计运用白。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达数百年后重新面世，房山石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160多件包含着戏曲元素的金代戏曲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10到13世纪的北部中国，契丹族建立了疆域庞大的辽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广泛融合，很快就获得了巨大发展。他们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辽金文化。民国初年，巴黎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连某，为了给教师发薪水，带着学生挖开了辽永兴陵，也就是辽兴宗的陵墓。在挖掘的过程中，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种神秘的文字，它既与汉字相似，又不同于汉字，无人能识。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辽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后却消失达数百年，直到民国才重新面世。当时在临溪县天主教堂的比利时人路易斯·凯尔温在里面发现了契丹小字的兴宗皇帝哀册和仁义皇后哀册，以及汉字仁义皇后哀册。伯希和转载了凯尔温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文字述说着民族文化的传承，辽宁省博物馆里静静地安放着15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壮观。1930年，由军阀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在瓦林芒哈掘开了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和辽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这些墓碑。这些墓碑经过辗转，最终得以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

0: 供人们瞻仰和研究。这些分别用契丹字和汉字写的哀册碑文，也将帮助我们解开契丹文字的秘密，从而走进那个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历史。那么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字呢？
1: 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契丹大字呢是创制于神策五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现在初步估计应该有3000字左右。契丹文字在发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
0: 与辽朝一样，金朝本来也没有文字，在对外的交往中曾采用过契丹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太祖完颜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楷书，参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语言，创制了女真大字。之后金熙宗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创立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医馆编纂的《华夷异语》中就有女真异语。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创制之后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才明令废止。
2: 这个华夷语是藏在德国柏林图书馆的，是呢这个明永乐五年，明的朝廷为通事编写的，这个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英汉词典一样，这个这边是女真字，这个呢是这个汉译，这边是发音啊，天阿布哈伊。
0: 郭长海，热衷于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间学者，已经研究女真文字20多年。2000年，郭长海通过朋友认识了德国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乐五年朝廷编写供通事用的女真译语，此前国内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长海通过2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这本女真译语复印回来。2006年，在庆祝大金建国888年的时候，郭长海将女真译语炼制在陶瓷盘上，他以这种方式把女真文字赢回了他的诞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乡黑龙江阿城。
3: 金朝呢，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汉字并行，这语言呢也是这个女真语、契丹语、这个汉语并行，所以它这个民族融合的程度呢，又比这个辽朝也会更复杂了。而且呢，另一方面呢，它的这个汉化的程度呢，比辽朝呢也是要深。
0: 今天是已经80多岁的郭老师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旅程，
4: 也是这个路
5: 啊，没这宽，
4: 就是没那么宽，比较窄。
5: 对，
4: 那时候我觉得挺亲切的。
0: 作为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成的学生，今天他要去重访一座对于自己的老师一生中难以割舍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辽代的独乐寺。
4: 以前梁思成先生经常讲到这些古建筑时候用一个词叫做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你看这个檐子出得那么远，是吧？这个是那时期的建筑的一个特点。哎，你站在这儿你就看一个特别好的画框，那一迈门槛就看到一个完整的观音阁，所以这点上是非常难得的。那时候梁先生带我们来的时候又把这些他在书上有过记载的东西又给我们讲了一遍，然后完了又带我们到这个观音阁底下，把每一组斗拱几乎是又重新给我们复习了一遍。所以那时候的情景我觉得现在还在脑海里头闪烁吧。
0: 80年前的今天，正是他的老师梁思成发现了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上世纪60年代，梁思成组织了包括郭老师在内的15名清华建筑系的学生，

0: 次进行勘测，从而了却了梁先生多年的心愿。那一次难忘的勘测经历，坚定了郭老师从事研究中国古建筑事业的决心，并为之付出了终生。
1: 梁先生当时看着这也很不震撼，这当地的一个小学校的校长是吧，陪着他来看这个。而梁先生一看，哎呀，觉得无论哪个地方建筑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后来我们又跟梁先生来的时候，他也再次的就说，看到这个东西真是了不起。所以他这个基本上保留了辽代原来的东西，包括这个彩绘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化，这样很难得。
0: 独乐寺的辽代建筑之美，深深地震撼着梁思成。寺庙内的辽代塑像同样吸引着梁思成，尤其是观音阁内耸立着的泥塑观音菩萨站像，高16米，头部直抵3层楼顶，头上还塑有10个小观音头像，故称之为11面观音。在《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赞叹：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11面观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视，若欣赏蓟城之风景优美者。当梁思成关于蓟县独乐寺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顿时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震惊。这篇调查报告是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国古建筑的报告，而独乐寺也是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它建于辽代统和2年，即公元984年，展现了辽朝佛教文化的一角。

0: 契丹族原本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信奉万物有灵、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辽太祖立国后，简单的萨满教信仰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佛教传入，辽朝的统治者开始崇尚佛教。辽太祖、辽太宗均有兴建佛寺、举办佛事的举措。可是，到了辽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断举行建寺、贩僧、布施等佛事，并给予僧侣极高的待遇。崇佛之风在整个王朝兴盛起来。
1: 辽朝呢，佛教非常的兴盛。实际上，最初契丹人没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随着这个被契丹人征服的，像汉人啊、渤海人这些人，把佛教带到辽朝去的。所以最开始呢，辽朝统治者支持这个佛教呢，它主要是出于一种利用这种宗教信仰来安抚这个被征服的人这么一种目的。但是呢，时间长了，慢慢的呢，就是说辽朝统治者呢自己呢，也真的就是说信仰了佛教。
0: 位于辽宁省义县的大佛寺，近代后改名为奉国寺，曾是辽代皇家的寺院，是辽圣宗在母亲萧代后故里所建寺院。大殿内供奉着过去七佛。此时佛教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萧太后也为其深深吸引。萧太后每年正月都要斋戒，大修斋会。在许多特殊的日子，萧太后也要隆重举办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萧太后即以击败宋军三路大军的北伐为由，特下诏在上京开龙寺大型佛事一个月，贩僧达万人之众。

0: 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辽地妇女纷纷仿效，崇佛风尚由此兴盛。贵族妇女热衷佛事者极多，他们抄写佛经，施食贩僧，把自己的住宅改为佛寺，募集钱物营造佛塔。佛教文化在辽朝大放异彩。在所有的寺庙中，云居寺以数量众多的唐辽石经闻名于世，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这些石经同样讲述着辽朝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房山石经是由隋朝高僧净晚大师开创，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然而由于晚唐以来的战乱，不仅石经无法刊刻，就连云居寺也被毁弃。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石经，大为震惊，决定继续刊刻石经。浩大的刻经工程再次启动，此后又经辽兴宗、辽道宗两朝相继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600块经石，和圆存涅盘经、华严经共2730块经石，合成四大部经。如果称一切经为大藏，四大部经则称之为小藏，蔚为大观，在中国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雕版印刷的发展为大藏经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辽西经所在，华严寺坐西向东，反映着契丹族东向拜日的习俗。现存的大雄宝殿和博伽教藏殿是辽代建筑，据碑刻记载，这里曾经收藏了辽的大藏经契丹藏。契丹藏是辽兴宗时根据宋开宝藏的蜀版刊刻而成，并尽量补充了宋版缺少的内容。辽兴宗时完成597志，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刻，蔚为大观。不同样式的佛塔展示出辽代高超的建筑技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庆州释迦如来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涂成白色。这座砖木结构的楼阁式建筑高高耸立，它的天宫中珍藏着众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宝殿、华严寺博伽教藏殿金碧橱，都是辽代佛教建筑的经典之作。
1: 随着这个佛教的兴旺呢，所以它也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像文学啊、艺术啊、建筑啊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这个还保存在地面上的这个辽代建筑呢，基本上呢都是跟佛教有关的。
0: 这是雄伟华美的应县木塔，总高67.31米，它建造于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其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这么庞大的身躯，却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建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结构非常复杂。而辽代的建筑师却用了50多种不同斗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称得上鬼斧神工，为国之瑰宝。佛教文化在金朝继续传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见了佛像都要拜祭。公卿到了寺院后，僧人坐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36座，属于律宗。后来中原的禅宗僧人来到燕京，建立了太

0: 向四座佛院。如今残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遗址依然肃穆，金世宗时将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为一，章宗时赐名大永安寺。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而闻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时被赐名大万寿寺。金代雕版印刷技术发达，这座建于东汉建和元年的广圣寺，因为金代刊刻大藏经的出现而名声大噪，轰动一时。金大藏经根据宋代开宝藏和官版的佛经刊刻而成。2001年4月，以金藏为底本，选用房山云居寺石经等八种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校编辑整理，而成了中华大藏经，回归了山西洪洞广圣寺。济世法师作为寺内金藏的守护者，已经在这里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师都要来殿内祭拜，祈求佛祖对经书的护佑。1000多年来，广圣寺的僧人们世代就是以这样一种虔诚来守护着寺里的佛教经典。
1: 这就是以昭成金藏底版引印的这个中华大藏经。昭成金藏它有7000多卷，里头收集的范围非常广。当初的时候，金代这个印刷业啊，它也比较很发达啊，引印的质量也是非常很好。下面这个就是昭成金藏这个原版的版页，也就是开宝章。
0: 不过整体而言，金朝时期的佛教远远不及辽朝繁荣，也许金朝统治者汲取了辽以是非的历史教训。
2: 辽朝后期整个佛教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僧侣的人数太多了，因为僧侣毕竟是他本身不从事这个生产活动，就是说等于是要靠社会去养他的，你一个社会僧侣数量过大呢，就会造成这个社会负担过重，就会有这个产生一定的社会危机。
0: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人的建议建立汉城，仿照中原体制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无论是辽太祖本人还是新王朝，都深受先进汉文化的益处。建国之初，辽太祖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决定辽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线。辽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圣人的方式来更好地统治包括汉人在内的中国人。他问，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应该是谁？此时佛教已广为传播，群臣均认为应该祭祀佛祖，辽太祖却并不认可，他认为佛非中国教，无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议，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这一意见正合辽太祖心意，他当即决定建立孔庙，召皇太子春秋始殿。这意味着儒家文化被确定为辽朝的正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辽朝广为传播，大批的汉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涌现出许多博通经史的儒学人才。辽太祖长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大山压小山，大山全无力，这首辽朝最早的诗篇即为耶律倍所写。除作诗之外，耶律倍还擅长绘制中国传统画，他的15幅绘画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猎奇图》直到元朝仍备受珍视。

0: 辽朝绘画受唐朝绘画的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走进辽朝的庆陵，便会发现里面大幅的壁画颇受唐朝壁画的影响。汉人的修史传统也逐渐受到辽朝的重视，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建修国史官职，辽圣宗时仿照宋朝设立国史馆，开始撰修辽朝的历史，直到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时修成《皇朝实录》70卷，成为元人撰修辽史的主要依据。在辽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并没有被忽视。如果说儒家文化是其治国的大纲，契丹文化则起着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语言、文字、民俗习惯均受到很好的保护，契丹文化也在发展当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时，总是有意识地将契丹文化渗透其中，使之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1: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不管它的思维习惯，还有它的生产方式，或者它的这个包括军事进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将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举。
0: 与辽朝相比，金朝统治者更重视儒学。金朝先后灭掉辽朝、北宋，他虽然仍尽力保持着女真传统文化，但事实上儒学渐渐在金朝文化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里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好问的故里。为了纪念这位金朝时期的有诗史之称的一代文宗，书法家们将袁好问的诗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传扬他的学问。
2: 说起袁好问呢，我首先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开场出来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就是很歹毒。但是呢，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并不坏，并没有反感。这个呢，跟他这个出场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歌词呢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个呢也不是说金庸自己写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袁浩问的作品，就是说他写的词能让一个人，能让大家呢对一个女魔头，就是很歹毒的、很阴险的这么一个人，一定程度上产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写的这个词的这个魅力。
0: 袁浩问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学兼优，并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金朝于公元1115年建国，8年后实行科举，分慈父、经义两科，以招纳辽朝故地的汉人文士。金海陵王时，取消经义科，只考慈父。金世宗以后，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学校日盛，世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前后相望。儒学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发扬，到金章宗时达于极盛。作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练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汉字，他痴迷于汉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学修养。金章宗也擅长诗文书画，所写瘦金体书法神形兼备，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书法家。王庭筠和赵秉文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党怀英的篆书和咒书号称天下第一，独步金代。颂扬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胜驼颂碑及游骑篆额。太和四年，他书写的太和重宝被铸在钱币之上。
2: 张仲这个人呢，对于

0: 中国的这个文学传统呢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这时期呢就是形成了金朝整个一个社会上文的风气，包括整个金朝的文坛呢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这个国潮文派这么一个金朝自己的这个文学流派。
1: 在金朝，道教开始逐渐繁盛起来，虽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哲，道号重阳子，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将道家的《道德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均奉为经典。这样的融合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是全真教兴盛的重要原因。王重阳早年家业丰厚，乐善好施，又文武兼备，但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仕途绝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称王亥峰。位于今天陕西户县祖安镇的重阳宫，是创始人王重阳早年间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近代有天下祖庭之称。这座位于重阳宫不远的活死人墓，据传是王重阳修炼的地方。全真教中除王重阳之外，还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阳一把火烧毁了自己的住所，从此浪迹天涯，最终来到了山东的宁海，与当地富豪马从义论道，并在这里修建了全真庵。马从义改名为马玉，道号丹阳子。之后，王重阳又度谭楚端、刘楚玄、丘楚基、王楚一、郝大通、孙不二等入道，这七位就是众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楚基的贡献可谓最大。公元1188年，丘楚基首先取得金世宗的青睐。金世宗一月内两次召见丘楚基，询问长生与治国保民之术。丘楚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切上意。这是丘楚基首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仅亲赐大陶以示褒奖，还让丘楚基主持万春节教事，而且下令在公安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哲之像，全真教的影响顿时飞腾直上。公元1203年，刘楚玄逝世，丘楚基成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他直接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认为先圣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依理相贯，不相违逆。
0: 金道呢是道教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也是又一个高潮。首先呢是跟当时这个宋金之际北方的这个战乱有关，一般的民众呢也是饱受这个战争之苦。而道教呢，一方面它有各种这个宗教仪式法术，能让普通的民众就是对这个死亡啊，对这个亲属死啊之类有一定的这个办法去那个寄托他的哀思吧，通过各种法术。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呢又是一种有一种比较高深的一种理念，超凡脱俗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在里面的。
1: 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楚基在山东蓬莱、枝阳、叶

0: 进入兴盛时期。丘处机的声望越来越高，对全真教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年事已高，丘处机不再四处奔波，只在家乡栖霞传道授徒。此时蒙古已经崛起，蒙古铁骑征讨中亚，并逐鹿中原，与金朝展开激战。到公元1219年时，一件异常的事情发生了。成吉思汗向丘处机发出邀请，表面是向丘处机请教养生之道，实际上则是询问治国安邦的大计。丘处机全然不顾72岁高龄，欣然接受邀请，再次出山拜会成吉思汗。从黄海之滨的山东栖霞，前往道路艰难万里之外的中亚，究竟是什么缘由令丘处机做出这样的行为？丘处机已经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命运已历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其政权身上。为了全真教日后的发展，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他必须见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须得到成吉思汗政权的支持。这是在宗教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丘处机仙风道骨，西行至雪山行营，面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极为感动，待丘处机为上宾，二人雪山论道。丘处机循循善诱，成吉思汗频频点头，神仙誓言正合朕心。丘处机不仅向成吉思汗传播了长生之道，介绍了全真教的教义，更将去暴止杀、济世安民、仁爱孝道的主张缓缓输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脑海，使蒙古铁骑减少了很多杀戮。这是苍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后继续发展。
1: 丘处机去见成吉思汗呢，也不能完全说是一种政治交易了，他也确实呢想尝试的去用这个道教教义去想劝说成吉思汗呢为民众呢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就劝成吉思汗呢不要杀生，要免除这个北方地区的赋税等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
0: 美国纽约酝酿5年之久的一场名为生死同乐的山西金代戏曲砖雕艺术展正在举办。160多件饱含着戏曲元素的砖雕亮相美国，掀起的热潮经久不消，在国际上引起各界对中国戏曲以及山西金木的空前关注。山西金木的这些砖雕有前厅后室、左右厢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风格各异，各种飞禽走兽、花草人物砖雕琳琅满目。墓主人对面有戏台乐队，乐器分腰鼓、拍板、横笛。走进金墓有八仙神话、祥云仙鹤，有射火和唱戏，砖雕人物活灵活现，犹如走进那个时代的社会场景之中。这幅女子扶门半开的砖雕展现的正是近代戏曲家董介元在《董介元西厢记·朱公调》的词句：花木阴阴，偶过垂杨柳，香风吹，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审美情调，表现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2: 从这出土的砖雕人物和戏台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呢对戏曲的喜爱，就是不仅呢生前看戏，死后呢依然如此。按照中国传统观念，视死如视生，死后呢是生前的延续，墓葬所反映的呢应该是死者生前的一个生活状况。
0: 金代的戏剧不仅承袭了辽和北宋的艺术特点，而且表演内容更加丰富。金代有杂剧，还有院本和朱公调，

0: 朱公调是一种首创于北宋时期的说唱艺术，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歌唱部分有很多不同的宫调组成，虽然朱公调的演出已经消亡，董解元西厢记朱公调也无法在现实的舞台中得到再现。然而王实甫所写的西厢记仍在传播，他继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许多优秀成果。著名的大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都出生在金朝末年，近代戏剧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
1: 金代的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应该是具有一个奠基的作用的。我觉得就是质变的这个踏板，就是由一个滑稽戏，由一个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像一个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戏剧形态过渡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一个踏板，那么说唱艺术和这个金院本的结合就很好的实现了这个质变。
0: 这里是山西东南部高平市王堡村，在村里的二郎庙中有座古戏台，戏台的构造与金代古墓中戏台构造相似，据文物古建专家考证，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金代戏台实物。每到春节，王堡村人都会在古戏台上唱一出大戏，来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这是延续了近千年的传统。虽然戏曲的腔调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发生着变化，但这座金代古戏台多少年来一直见证着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民族艺术的热爱。就在王堡村人在金代戏台以一场大戏迎接新年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阿城，一场源自金代女真人舞蹈的表演将要上演。这场根据女真乐谱还原出来的女真舞蹈，是郭长海多年来的付出与心愿。他悉心搜集整理女真音乐和舞蹈，并把祖太爷保留传承下来的女真乐谱请人翻译，组织编排。长袖飘飘，柔中带刚，这种800年前的女真乐舞，今天终于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济世法师继续守护着大藏经，每到一定的日子，他都要把经书请出，细心除去灰尘，并轻轻翻动。他的神情总是那么专注而恭敬。他要精心守护好这部流转近千年的经书，并让它一直传承下去。80多岁的郭教授终于又回到了独乐寺，他正筹划着独乐寺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一次庆祝梁思成发现独乐寺图片展，让更多的人领略这座千年古刹的文化魅力。这便是辽金文化，他们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他们远不像以往人们想象中那样荒芜，也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被人遗忘，而是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再次变得璀璨无比，亮丽绽放。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更是源自中华民族内在性格与精神气质的传承。在那个时代，儒释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建筑各自展现出瑰丽的色彩，他们一起融入到博大丰富的中华文明当中，成为传统的亮点，历史的传奇。宝乐大妈生活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达莱呼布镇，在这里和他一样的蒙古族牧民们几百年来都在恪守着一条神秘的古训，不能靠近不远处的那座古代城堡

黑水城。宝乐大妈并不知道，祖先的神秘警示源自7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展开了多次进攻。作为西夏的军事门户，黑水城守军与强悍的蒙古大军展开殊死抗争，黑水城守城将士和城中百姓死伤惨重，很多的诅咒使城中阴气森森。从此以后，当地的蒙古人便口口相传着一条古训，不能进入黑水城。风沙逐渐掩盖了黑水城，也掩盖了一个神秘王朝将近200年的历史。直到100多年前，一支俄国的驼队来到这里，发现了比黄金财宝更为珍贵的宝藏，让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无比神秘而璀璨的王朝——西夏。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